非常的空虚啊，大金国的势力已经崛起了，大金国对大宋是虎视眈眈呐、啊。眼前咱们只要顶住大宋军的进攻，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宋啊就顾头顾不住屁股喽，大金就从后边是长驱直入，夺取他的东京汴梁城。到那天咱就可以跟大金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这江南永远是咱自己的天下喽。你还真别说，哎，这个方天定啊还真就把这个形势看透了，他是给他手下的这些战将啊鼓劲儿，他心里明白，只要把手下的战将这劲儿鼓足了，把我们江南这块土保住了，大宋的好日子就不多了，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鼓完了劲儿了，大家伙也是齐声喊喝呀，放心吧，我们一定要顶住大宋军的进攻。一个小小的宋江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无非就是个运城小吏出身，靠着他那点儿鬼马哈斯眼的小计谋啊，笼络了一些人心，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在这杭州城就跟他决一死。这些人已经下了决心了，方太子是趁热打铁，马上就命令护国元帅司行方带领四名守将前去救应。这四员将士：薛斗南、黄艾、徐白、米全。紧接着又调派镇国元帅李天润带领四员守将救应独松关。这四员大将是李天佑、张俭、张涛、姚毅。接下来呢，再派南黎元帅石宝带领八员大将出城迎敌。这八员大将是孟克让、赵毅、冷宫、王仁、张道元、吴直、连明，还有三员大将带三路人马，每路人马各领30,000，各自是分头迎敌呀。这几路兵马都分出去了，这时候啊，宋先锋大队的军兵已经到了近前了，他们来到了临平山，望见山顶是一面红旗，这红旗是随风飘摆呀。宋江马上派两员战将花荣、秦明前来探探路，紧接着又派战船战车长驱直入啊。花荣、秦明两个人各带1000军马转过了山嘴儿，就发现南兵过来了。首先是石宝的兵马，这石宝手下这两员守将打老远就看见了，啊，宋军到了，咱们还合计啥呀，赶快迎敌呀、啊、嘿嘿，好嘛，他俩就迎上来喽。这俩是一块出马，这两位就是王仁和凤翼呀、啊、他俩是各使一条长枪，直接打马就杀过来了。梁山两位将领花荣和秦明也不含糊，打马就迎上来了。水浒传这后半部啊，为这事儿还写了一首诗：团化袍染星星血，凤翅盔明艳艳金，手挽貂堂堂威武似凶神。这秦明手舞着狼牙大棍，直接奔凤翼就去了。花人挺着枪来战王蒙，这两将对两将，四马一相交，这马打盘旋，嘿呀就杀起来了。要说南军这两位将士真不简单，当务四员战将四匹坐骑，这斗了20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败。秦明和花荣一看南军后边又来人接应了，赶快互相喊了一声：先败回阵。两匹马

就往本阵败。要说梁山这两员战将经验是十足啊，他们一看得掌握火候，敌将来的人多，我们呐将少兵马也不足，赶快败回阵吧。回到了本阵，花荣就说了，咱们不能恋战，赶快把这敌情报告给咱先锋将。好，这飞马就报信去了。宋江一听，好啊，既然你们已经把军马杀出来了，那咱就会一会吧。宋江安排朱仝、徐宁、黄信还有孙立四员大将打马，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呢。这南军的王仁、奉义一看宋军这么多大将上来了，他们俩也不含糊。要说南军这些将领可都不简单呐，他俩打马就迎战宋将啊。这宋将杀上来，这些人也不搭话呀，气子咔嚓就打起来了。打的这激烈就甭提了，双方啊都战红眼了。宋将没想到敌将这么能抗打，我们这么些将怎么就拿不下他呢？这功夫你看花荣大马也杀上来了，他一看徐宁和王仁已经交起手来了。哎呀，这一交手他就发现呐，徐宁不是王仁的对手啊，这王仁枪法也太快了。得了，咱呐使点暗器吧。花荣的暗器就是剑呐，花荣的剑那简直赛养游击呀。他摘弓搭箭，肉就这一箭，这功夫徐宁啊已经被杀败了。徐宁往回败，王仁在后边追，他做梦也没想到花荣的箭这么快，肉就射过来了，想躲来不及喽。结果啊扑通一下子被射下马喽。这一下子南军就乱套喽，石宝也挡不住了，哇，这兵就败回城里喽。到了第二天，宋江的军马已经过了皋亭山了，直抵东新桥下，在东新桥下安下了大寨。宋江又传了一道令，三路兵马包围杭州。这三路军兵这分配的是非常合理啊。朱仝、史进、鲁智深、武松、王英、扈三娘为一路兵马，还有水路啊，这水路是李俊、张、阮小二、阮小五、孟康。中路马步水是三路兵马，分三队进攻，取北关门和艮山门。这艮呐是前坎艮。前队的将领是关胜、花荣、秦明、徐宁、郝思文、林震。第二队总兵主将由宋江亲自担当，下边是军师吴用带领手下众将，由戴宗、李逵、石秀、黄信、孙立、樊瑞、鲍旭、项冲、李衮、马林、裴宣、蒋敬、燕顺、宋清、蔡福、蔡庆、玉宝寺。这玉宝寺就是梁山最大那个大个子，他没到梁山来的时候，梁山有两个大个子，一个是云里金刚宋万，那个就是摸着天杜迁。这杜迁啊原来是梁山的二号首领，后来这个头号首领王伦被林冲给做了以后，晁盖朝天王担当一号首领了。杜迁呢，他是原来的班底，地位不怎么高，后来也没得到重用。别看没得到重用，可他资格老啊，那是梁山的老班底儿。按现在的话说呀，那也提前参加革命的老。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啊，这梁山把这些将领都派完了，宋江和吴用又做了一番安排，还得安排一伙水陆人马做好接应啊。这水陆的兵马为首的是李应、孔明、杜兴、杨林、童威和童猛。

宋江安排完了，正式下达命令，倒数三军呐，做好准备，按时出发。俗话说得好，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先介绍介绍这中队的大队军兵啊。这中队的军兵，前队是关胜啊，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东新桥了。到了东新桥一看，哎呀，怪事了，怎么没有一个南军呢？关胜那也是战场上的经验十足啊，他一合计，不对劲儿，这里边啊有疑点，马上安排兵马退回桥外，派人先回复宋先锋，告诉宋先锋，我们呢担心敌兵有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桥头了。宋江接到信儿，一合计，有道理，有道理，千万不能轻敌呀，敌军一定是有诈呀。他就让戴宗赶快送个信儿，告诉花荣和秦明还有关胜，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轻而易举不能冒进。再说花荣、秦明第二天，徐宁、郝思文他们呢也都到了近前了，可是都没出战。到了这天，徐宁、郝思文带了几十批坐骑到北关门呢，来观看观看敌情。他们两个来到桥边，往这一看，就看城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战鼓声响过了，敌军就杀出来喽。敌军是来势汹汹啊，看来人家有准备。徐宁一看不好，赶快拼力的死战，他刚一迎敌就被敌军给围上了。徐宁来得快呀，一看不行，赶快打马是冲出了重围呀。他冲出来了，可是一回头发现郝思文不见了。这功夫就看郝思文被敌军给活捉了，不好，他返回去要救郝思文，可没想到扑的一下子，这脖子就中了一箭呐，带着箭赶快是打马就走。这几员战将从背后赶来了，这赶的是及时啊。谁赶来了？关胜赶来喽。关胜要再晚来一步，他就麻烦了。结果关胜就把他救回来了。关胜这刀多厉害呀，关胜一迎上去，敌将赶快就退回。假如关胜再晚来一步，那可就麻烦喽。当敌将退回去以后，赶快有探马就报告给宋先锋了。宋先锋赶忙来看徐宁，到这一看，完喽，七窍流血呀。宋江明白呀，看来徐宁很难救治啊。好在有随军的医生啊，也就是随军的郎中，这郎中赶快拿出金枪闪呐、这金枪闪上完了，又敷上了金枪贴，贴好了之后，派人把徐宁先抬回去啊。当徐宁被抬回以后，没几天的时间，徐宁啊，这枪伤中毒太深，一命呜呼喽。宋江是格外的痛心呐、他知道水泊梁山有今天，离不开这金枪将徐宁啊。徐宁立下的功太多了，徐宁的阵亡是宋军的损失啊。宋江哭的是死去活来啊，这人死不能复生啊。吴用是好言相劝呐、可下是把宋江劝住了，咱还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打算呐、还得探一探郝思文的情况啊。郝思文已经被敌军抓走了，能不能把郝思文想办法救出来呀？宋江的想法落空喽。这个方太子一声令下，把郝思文也给斩了，让手下的军兵在城头上挑起了郝思文的人头啊！看来古代战争是真残忍呐、这些人打打杀杀，最终的目的为了什么呢？当今有个新的提法，管着地球啊，叫地球村。我觉得这个提法特别好。

一个地球都是一个村子，就别打打杀杀了。可是咱说这个水浒传的故事还离不开这些东西，还得按着书道说，要是不说呀，人家说你这说书先生是不是净扯闲白啊。行了，咱就别扯了，话还得说回来。宋江一听郝思文也被敌军给杀了，宋江又是一顿大哭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郝思文呐、啊，郝思文，你也为大宋国尽忠了。我宋江只要能回到朝廷，我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你们表功啊，要厚待你们的家眷呐、啊。究竟有没有家眷呐、啊？我估计肯定有家眷。这水泊梁山的故事篇幅太长，作者呢又没法挨个的介绍。不过咱在讲水浒后传的时候，把水浒传这些后代都跟大伙儿啊交代明白，让大家伙明白明白，水泊梁山的后代也干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水泊梁山的后代在大清年间就组成了好多的青帮和红帮，那些跑船的、运输的，还有这些跑码头的，大部分都是水泊梁山的后代啊。行了，咱讲到那个时候啊，再详细的介绍，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说了。就在宋军准备大举进攻杭州的时候，这时候啊，这李俊领着兵马就来到北新桥了。李俊和张绣两人就得研究一个方案，他们俩就合计，第一步要把这条路给打通。那么要想通这条路，第一关就得攻下独松关呐。攻下了独松关，接下来就是湖州、德清这两个重要的入口，而且敌兵啊经常在这出没，我们得想办法掐住他的咽喉啊。可是我们如果孤军深入，一旦敌军前后夹击，我们就很难抵挡住敌人的两面进攻。不如先派人杀到西山深处，在那儿呢站稳脚跟，这西湖水面做我们的战场，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水军的作用。再说这山西后面好通接中西，又可以呢做好退步。他呢就把这个想法啊报告给宋先锋了，让宋先锋下一道军令，然后他们好互相配合，紧接着他就可以领兵渡过桃源岭，通过桃源岭直接往西山的深处扩展。他们这些计划还真就成功了。这里边的事儿咱就不一一讲了，讲起来太啰嗦，离咱这主要书纲啊太远了，咱是简短截说呀。这一天张顺跟李俊就聊起来了，现在南军呢都撤到杭州城里边，咱们还寸功没力呀，咱得想办法打开一条路啊。咱水军的本领就是打开水路，要我说呀，我有个想法，我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他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他说我想啊，一个人潜入城中，我从水门进去，这敌军的水门肯定有空档，我进到城里边我放火为号，你呢赶快通知咱宋头领，让宋头领做好接应，到时候我把这水门打开，让宋头领抓住战机，我在里边一配合，这个口子就打开了。李俊一听，兄弟，这个主意是好主意，不过你一个人去太危险呐。没啥危险的，我呀水下的功夫你也了解，只要我这个路打通了，咱们拿下杭州城就指日可待了。好好好，那我就赶快报告给咱宋大哥，让宋大哥整点人马做好接应。好，就这么办。俩人商量好了，

0: 各自就开始行动去了。这两个人分头行动，咱呐先说一说这张顺他是怎么落实他的行动计划呢。他先拿起酒坛子，咕咚咚咚咚喝了一大坛子酒，又吃了两大块肉，吃饱了喝足了，把他随身携带的那把牛耳尖刀往绑腿上一插，紧接着他拖不拖吧就下水喽。张顺的这次行动可以说创造了一次奇迹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但气温度是7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但气温度是7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几位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判你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日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多，落区重叠，致灾重复，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去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就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进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考核巡查组。来到消防控制室，一开始是无人状态，随后值班人员闻讯赶来，但考核巡查组发现值班人员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还是喝了酒过来的，而且当晚呢只有他一个人值班。面对提问呢，该值班人员答非所问，今天晚上喝的还挺好，喝一个吗？值班人员反问考核巡查组，不是，你们来这儿是什么意思？报道指出，值班人员喝酒擅自离岗无证，不会操作消控室，暴露出的是企业在管理上的层层失守，是企业负责人对消防的安全的置若罔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询问值班人员消防泵启动按钮在哪里，结果对方根本找不到，只是随手点了一下屏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强调，火灾前期反应慢，会浪费很多应急处置的时间，很多事故案例都暴露出这样的问题，消防控制室没法及时处置这些火情，就会导致财产损失，人员伤亡。企业负责人为落实消控室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未履行管理职责，犯人员工擅自离岗，酒后无证上岗，若现场真有火情，他们如何能够应对？考核巡查组表示，查到隐患之后会及时反馈给当地政府处理，反馈给省安委会，省安委办督促企业整改，下一季度会拿出整体的整改报告。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后面军930，就是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就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18日，上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性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性域消费。商务部18日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则称诸岛发表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洼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人员。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0: 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门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0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韩。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1: 就自恨独自负气为谁送，眼看岁月放纵，眼前山流水声，剑指外日若有落。
0: 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走进今天的乐在途中。那么用一首首歌的时间抚平赶路的疲惫，让每一段出行都轻松自在。
1: 宁愿与你隔一座风，也就此珍重离别时的残阳。
0: 开车不哭丧，赶路有温柔。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全程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每天都在奔奔波忙碌，为生活，为日子，为岁银计量。其实偶尔在开车的路上呢，静下心来听几首歌，就是最好的放松时刻。那么接下来一首由王林演唱的《糖果》，拉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10:55，愉快的一小时车载音乐陪伴时光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希望所有正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带着轻松的心情继续前行，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场山海。当然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乐在途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青一家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也有青年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编造谎言，刻意阻挠。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鸿鹄零三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入轨后将对新一代动力系统、能源系统和电子系统在内的多个技术创新成果进行验证，并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及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

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周。这名国防部官员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指示，此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当地时间19号凌晨，印度加尔各答一酒店发生火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初步调查显示，空调故障发生爆炸可能引发这起火灾，具体的情况还在调查当中。此刻提示，暑期同学们在享受网络带来快乐的同时，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正在悄悄靠近，个人信息泄露。律师提示，有些信息属于核心机密，在任何公开的网络场景下都不能出现，包括精确到门牌号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支付密码、父母的手机号、学校的全称及班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美国曾考虑对伊使用委内瑞拉模式，但并未得逞。特朗普称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的计划。
1: 乌方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北约制定对俄陆战共享战略，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风线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四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今年六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目前谅解备忘录设立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过，美伊双方并无延长意愿。
6: 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

0: 局势进一步升级。请听总台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1: 阿萨里说，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阿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阿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一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特朗普已要求政府高级特使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其对伊朗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尽快重击伊朗转向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3: 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2: 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的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0: 而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列出对伊朗战争两大目标，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也就是说将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核问题之前。那如何看待伊朗主动设置谈判期限以及美国战争目标排序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今年5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6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 是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时期。

0: 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1: 再来看也门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
2: 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详细报道。
3: 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目标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
4: 这类袭击可能使也门进一步卷入更广泛的地区对抗，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目前整个地区已经承受着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已经面临严重冲击。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也必须停止，红海和亚丁湾的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我们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3: 联合国方面强调，有关各方应推动局势降温，把也门自身国家利益和也门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在同有关各方接触时，也一直强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也门胡塞武装18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
5: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7舰队第15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2: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电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1: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今天的风险瞭望关注，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4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6: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号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9.4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7: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 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光是说放在舰艇当副机动力，即使是放在

0: 很多类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任务的。
1: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三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一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三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这次险情背后的导火索。
0: 第一，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无人机舱、集中控、多元控制，既便于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三台机器同时出问题。其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证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是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辅机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的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的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1: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0: 三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1: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比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更糟。断电让舰艇的航行能力和舰上生活保障陷入困境，四天的海上失电更是一场严峻考验。在这四天里，本福德号又是如何度过的？
0: 舰艇呢，为了保证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甚至可以用手泵从水柜里打一点水出来，连什么淡水嘛，都是舰艇都是带的，还是够的。再有一个呢，舰艇为了生活的特殊情况需要呢，往往带了很多就是航行的紧急食品，比方说压缩饼干啦、罐头啦这些东西，保证舰员的喝水吃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随行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单人的舰艇航行，它往往不会是单舰航行，它往往会呢编组航行。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1: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0: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1: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有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0: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自己的丑相。

0: 之声正午6:10。
1: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人物网，我们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莫尔，关键词离职。国际足联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莫尔当天离职。拉莫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国际足联说，已于17号结束与拉莫尔的工作关系。拉莫尔曾任职于欧足联，2024年11月出任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他7月底公开反对国际足联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子公司，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股权的计划。该方案原拟由 FFE 负责世界杯等赛事商业开发和运营，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其最多20%的股权，公布后遭到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和亚足联等多方的反对。三大足联本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足球不属于任何人。国际足联最终决定放弃该商业提案。8月5号，国际足联就提案引发的争议致歉，承认相关流程存在失误，并承诺改进内部决策程序。
2: 接下来关注哥伦比亚住房部长贝尔特兰，关键词遭到批评。哥伦比亚新任住房部长贝尔特兰被指在该国10号发生大地震后，携家人前往一海滨城市度假，遭到批评。网络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贝尔特兰一家身着泳装，在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圣马尔塔一处海滩的遮阳棚下休息放松。贝尔特兰1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解释称，自己并非休假，只是与多日未见的妻子和孩子相聚几个小时，随后立即重新投入灾后重建。哥伦比亚主要在野党表示，将对贝尔特兰发起不信任动议，批评他在关键时刻放假。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7.4级地震，迄今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17号说，政府初步估计地震造成约30万亿比索，约合645.1亿元人民币经济损失，其中建筑物损失约为24.5万亿比索，基础设施损失约为5.5万亿比索。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气象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20号中南半岛大部地区呢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缅甸大部、泰国大部、老挝、越南中部、柬埔寨西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泰国和缅甸的部分地区

0: 暴雨或者大暴雨。21号，中南半岛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在缅甸和老挝、越南北部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22号、21号，朝鲜半岛中部会有重大大雨，伴随着降水，朝鲜半岛中部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30度以下，军队区呢只有25度左右。比如说首尔，21号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7度。欧洲天气方面，22号、21号，欧洲的降水范围广泛，大部地区降水强度比较弱。不过在法国东南部、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瑞士、奥地利到白俄罗斯南部的部分地区，21号降水会明显的加强，会有中到大雨。意大利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伴随着降水，西班牙炎热天气将会缓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出头。马德里20号、21号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32度。不过巴尔干半岛的降水比较少，气温会明显的上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上升到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会接近40度。贝尔格莱德20号、21号最高气温会有38、9度。北欧的天气比较清凉，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0度，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北美天气方面，20号、21号美国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不过强度比较弱，普遍会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好，世界天气就先说到这里，莫免。
1: 好的，李可亮。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暖心护航学子求学路；靖远冬病夏治三伏贴，伏贴艾灸正当时；靖远暖心托举锦娃成长，用心守护锦银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靖远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开启，全力落实应贷尽贷工作原则，切实化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难题，保障广大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门，用惠民政策托举青年求学梦想。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有序到各办理点位提交资料。在县资助中心及各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讲解贷款政策、申请条件、办理流程以及征信还款相关注意事项，逐项核验申请材料，做好信息录入、合同签订等业务，现场办理，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续贷业务支持线上远程办理，学生可登录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续贷流程，无需线下到场。首次申请贷款学生需要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共同到场办理，可就近选择户籍所在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实现业务下沉，就近办理，减少群众往返跑腿。本年度助学贷款受理持续至9月中下旬，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在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均可申请。靖远县将持续做好助学贷款受理、回执跟踪、贷后提醒等全链条工作，坚守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底线，把教育惠民实事办实办好，助力更多靖远学子安心就学、逐梦前行。
3: 盛夏三伏，阳气鼎盛，正是践行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理念的黄金时节。连日来，靖远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儿科诊疗区内人气满满，众多群众慕名前来体验三伏贴、中医推拿、特色艾灸等系列传统疗法，借着天时温补阳气，驱除体内寒邪，提前预防秋冬季高发慢性病。

走进诊疗区域，艾草清香弥漫，专业医师精准选取穴位，敷上本院精心调配的三伏贴药膏，针对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冷痛、肌肉劳损人群，运用专业推拿手法疏通经络、松解筋肉，同时开展温针灸、督灸、脐灸等多种艾灸疗法，温通气血、散寒除湿。儿科专区专为儿童定制贴敷方案，调理小儿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等常见问题，受到不少家长青睐。冬病夏治，依托三伏天人体气血流通旺盛的特点，借助自然界阳气，通过外治手段扶正固本。三伏贴、推拿、艾灸相结合，多技法协同施治，适合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鼻炎、脾胃虚寒、颈腰椎病、小儿虚寒类疾病等人群。中医养生，顺应天时，三伏冬病夏治是传承千年的中医养生智慧，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有效方式。靖远县中医院始终立足群众健康需求，深耕中医药特色诊疗，以传统古法、精湛医术为广大市民量身定制科学的夏季养生方案，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众日常健康生活。靖远，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景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带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儿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为破解城区老旧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靖远县扎实推进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城区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旧管道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阀门井、砌柱等作业。本次改造重点对城区部分时间久、损耗严重的老旧给水管网进行更新替换，选用耐腐蚀、密封性强的新型管材，同步配套改造阀门等附属设施，优化管网布局，降低管网漏损率，从源头改善供水水质与供水压力。老旧管网改造，改的是管道，暖的是民心。据了解，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聚焦城市供新行动，持续完善市政供水网络。下一步，我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管网铺设、试压验收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智慧水务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县城高质量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李俊、同威、同猛他们几个驾着船准备啊到吴江那边再找一些船只。当他们的船正行驶的时候，猛然之间呢，就看远处有几十条船迎着他们就划过来了。哎，哪来这么大一个船队呀？好像这个船队还真有人组织。要说这太湖的水域面积，那可真是宽阔无比呀、啊！天连水，水连天，烟波浩渺，碧波荡漾啊！太湖的水域面积，在华夏这淡水湖当中，那也是上数的。咱就说太湖，你看它面积多大吧，连接了吴县、湖州、长兴、宜兴，包括无锡和苏州。都跟太湖能联系到一块儿，你说太湖多大面积吧？我那年坐汽车整整走了一大天，你说这太湖面积有多大吧？咱把这话呀还得说回来，你看这功夫，这几位一看，哎呀，这一个大船队肯定有头领，既然已经迎上去了，那就跟他们先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到时候咱就随机应变呐。梁山这几位好汉也不是没见过世面，根本就没拿他们呐当盘菜。当他们迎上前来，这些船呼啦一下子就把他们这只小船给围上了。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买鱼的。买鱼？你们给谁买鱼啊？我们给方腊的军兵买鱼啊。你们跟方腊的军兵熟悉吗？当然熟悉了，我们就是受吕师囊、吕枢密的委托，给他们的兵营啊买一些太湖的白鱼。听说你们这盛产太湖的白鱼啊，鱼竿也可以啊。这鲜鱼啊没有了，买鱼竿行。走走走，跟我们上岸上去吧。岸边是哪儿啊？岸边就是现在的浙北第一村，叫父子岭。父子岭这个地方啊，这地理位置特别特别有意思，它是江苏的最南边，浙江的最北边。父子岭这村子的所在地归浙江管，可是村子的土地呀归苏南管，说白了就是政府衙门管这村子，村子

0: 种地的村民和打鱼的渔民要想出门啊，得到人家江苏那边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浙江、江苏和安徽的交界地。自古来呀，这交界地就出响马呀，响马就是强人呐。这些个强人在这边做了案子，你官府衙门一抓呀，他们呲溜家伙跑那个地界去了。那边的衙门再来抓他们，他们呲溜一下子又跑到这边来了，就能跟官府捉迷藏啊。官府衙门都被他们弄得脑瓜子疼啊。这李俊和童威、童猛他们呢，根本就没在乎，他们见过世面多，也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好吧，既然上岸，那就上岸吧。他们上了岸了，就奔夫子岭村来了。这夫子岭村就在太湖边，可没想到一进村子，这翻板漆子咔嚓的就把他们都陷到这坑里头喽。他们中了计喽，人家在村口啊安着翻板消息，外来人呐，你不知道一下子就掉进去。本村的人呐，人家了解着机关和消息，外来人你根本不知道啊。结果这几个人在水里边啊，那功夫行，可是一到了岸上，那就不好使喽。这钩竿铁尺啊，嘁哩咔嚓把他们就刀出来了。紧接着抹肩头拢二背，把他们都捆得结结实实啊。他们几个被人家一捆起来呀，你再有本事也不好使了。上来几个愣小伙子是连推带拽呀，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大草堂。再看这草堂上坐着四个大汉，为首的一位大汉呢，长得是黑黢溜光啊，下巴壳全是黄胡子。再看那三个大汉也都是凶神恶煞一样啊。他们坐在这草堂之上，一拍桌子，大胆的贼人，竟敢到我们这儿来踩盘子。踩盘子干嘛呀？来踩点来了，赶快给我交代交代，把你们来的目的都给我交代清楚，是不是要对我们父子岭采取什么行动？赶快如实招来，我们和方腊的兵马势不两立。这李俊听到这儿，四外就看了看，一看这几个黑大汉呐，身边都站着一些棒小伙子，这些棒小伙子一个个光着膀子，露着胳膊，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叉棒啊，什么家伙事都有，在那凶神恶煞的瞪着他们呢。啊，这伙人原来不是渔民呐，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组织。既然他们说跟方腊的兵马势不两立，这就说明他们跟我们是一伙的。想到这儿啊，来了主意了。各位朋友，咱们误会了，谁跟你误会？赶快交代交代，你们来到底想干什么？不老实说，看看，咔嚓一下子，他拿这刀就对那个桌甲子砍着，一下子把那桌甲子一下子砍掉个大甲子，这叫什么呢？这叫秋山镇虎。水泊梁山这几位首领啊，这阵是见过。李俊一看，既然呐，你们跟我们来这套，哎呀，我们呐，跟别人也用过这套啊，这都是小儿科。得了得了，我看呐，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呐是自家人。谁跟你是自家人？你们听没听说，水泊梁山有几位水军首领啊？水军首领，那不是浔阳江的浪里白条张顺吗？你认识张顺？那是我朋友啊！哈哈哈哈，那是你朋友。你知道我是谁？你是张顺他们一块的。在下就是张顺。看看这二位，一个是童威，一个是童猛， 你们不是上梁山了吗？我们呐，奉皇上的命令来打方腊来了啊！咱们真是一家人呐，赶快松绑，赶快松绑！哎呀，这几个人赶快啊，拿头便拜啊！我们这些人呐，都是父子领的。我听说呀，方腊他们已经被宋军包围在苏州城了，说是现在呀，苏州城没有多少粮食了，出来一伙人抢粮。我们一合计，既然你们抢粮，我们就趁火打劫，把你们抢的粮给你劫下来。我们就组织了这几十条船到江面上去劫粮，可没想到碰到你们了，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在浔阳江，你忘了吗？咱们一块打过鱼啊。你是费宝？
1: 对呀，我是费宝。
0: 他呀，江湖上号称卷毛虎倪云，那位是太湖虾卜青，还有这个，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他是瘦脸儿熊迪成啊。啊，原来咱们在浔阳江就打过交道啊。哎呀，一晃好几年不见了。
1: 是啊是啊，听说你们投奔水泊梁山了，咱就断了音信了。
0: 我们也是被官府所逼呀，才走上这条险路啊。这方腊霸占了江南以后无恶不作呀，
1: 可我们的力量不够啊。这回你们宋军来了，
0: 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来来来，赶快备上酒菜，这些人也义气。再者说了，过去在浔阳江跟李俊他们都来往过呀，时间长了不熟悉了，这回可真是俩山呐，不容易到一块儿，这俩人可容易见面，因为山是死的，人是活的。李俊也没想到啊，这个黄胡子当年这胡子也没这么黄啊，一晃好几年不见面了，这一见面是格外的亲热呀。大家伙都坐好了，这太湖鱼端上来了，还蒸了两个大王八，又呼了几个大猪膀的，又杀了一只羊。哎呀，这些人是连吃带喝，又炖了一些宝啊。啥叫宝啊？就是一种太湖边上特殊的风味儿，用那个小坛坛罐罐，把这鱼呀、虾呀、肉啊，都放在这小宝里边，这一咕嘟一炖，呵，那味道鲜美极了。这张顺和同威同猛也饿了够呛了，一看这么多好吃的，这一下子可甩开腮帮子了，连吃带喝呀，大家伙是越聊越高兴，越唠越投机。这回这费宝啊有了主心骨了，张头领啊，这回啊咱们联起手来可要大干一把呀。张顺也是非常高兴，好好好，既然兄弟们愿意跟我们梁山的弟兄们合伙干事儿，这回这机会真就来了。我们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儿，跟大家伙这一说呀，大家伙这精神头都来了。张大哥呀，你在水泊梁山是水军头领，我们这些船呐，都听你指挥，你随调随到，咱呐就这么定。
1: 看来这几个人呐，对张顺还真是挺恭敬啊，
0: 也都是性情中人。到了第二天呐，张顺他们正要研究从这儿到吴江那边啊，看看能不能再找些大船。忽然有人来报，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江边上啊来了十几条南军的大船呐。南军就是方腊的军队，这方腊的军队插着黄旗，上面写着呈造王府衣甲的大字，这一定是从杭州有一批重要的货物要运往苏州。费宝和李俊一听这个消息，当时两个人高兴坏了，
1: 好好好，咱呐按计行事。
0: 他们就做好准备了。当天晚上，费宝和李俊两个人做好了详细的准备。他们首先第一步安排了六七十条船，让手下的弟兄们都拿着刀枪在船上埋伏好，就等着这船靠到跟前呐，咱们再来个突然袭击呀。再说这功夫啊，南军的战船就驶过来了。当到他们船跟前的时候啊，这李俊一吹口哨啊，呵，这些人呐已经准备好了，一跃而上，就把南军的船呐给截个正着。南军的水军做梦也没想到，在江面上被宋军给截了。宋军怎么能来得这么快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哪知道，人家父子岭这些人呐，已经跟大宋军合伙了。当把船上这些开押货物的军兵啊，都捆上之后，得抓了一些头领啊，审一审，这一审啊，弄明白了，他们是方腊大太子方天定手下的管仓库的官员呐，这些人奉命要赶造一批铁甲，这铁甲一共是3000副，现在苏州城吃紧，苏州的守敌将领是三大王方茂，这方茂赶快给他爹写信，让他爹呀派人送3000盔甲呀，这3000盔甲装了这10来条船，连夜就奔苏州去了。没想到走到父子岭被人家给劫了。哎呀，你说这点低不低吧？行了，既然劫货了，就不是三大王的了，咱呢把这些东西压着走，直接回到了太湖。到了太湖啊，这天已经大亮了，赶快得跟宋头领汇报啊。宋头领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张俊截获了3000副铁甲，截获的也太及时了，咱们现在攻城啊就需要这铠甲呀，怎么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啊？你们去几个人啊？你们不是找船去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宋江都弄糊涂了。他们赶快得跟宋头领如实的汇报啊，一边汇报一边把他们原来这几位老朋友都挨个的介绍给宋江，上前一个个给他们行了大礼呀。这些人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大名，今儿个一看宋头领给他们施礼，这还了得？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他们刷的一下子给宋江全都跪下了。你呀是我们的老大哥，受小弟一拜。宋先锋赶快把他们都扶起来了，来来来，赶快安排宋清备上上好的酒菜。宋江亲自是摆酒款待了几位头领啊。宋江以为这些人一定能留下来，可这些人吃饱了喝足了。宋头领啊，我们呐在太湖边长大的，离开太湖我们啥也不是啊，你们这回出征肯定是取得胜利了，我们呐在湖边已经生活惯了，离开湖边啊我们还不知道。再说我们的老婆孩子都在父子岭，以后咱们好多多的联系，需要我们你们只要让张顺我大哥喊一嗓子就好使。宋江一看留不住也不能强求了，赶快安排人多拿出一些银两来表示表示一点心意呗。这些人一看钱儿，一点都没在乎，好好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谁见钱都乐呀，这些人拿着钱儿，高高兴兴坐着船就要回父子岭了。可突然间吴军师想起个主意来，诸位朋友请留步。大家伙正要上船呢，一听吴军师说让他们先慢走，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都愣住了。就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吴军师迎上前来，各位朋友，既然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你们就先晚回去几天。

0: 宋大哥呀，我有个想法，是这么回事儿。宋江一听，一拍大腿，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吴用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宋先锋啊，父子领这几位朋友对周围的山形地势都十分的了解，对太湖周边的情况就更了解了。刚才敌船上这些人已经被咱们全都抓起来了，暂时留他们的命，把他们这些的士兵衣服脱下来，把他们呢先找地方关押起来，让他们原来的头领必须得替咱们演一场戏，让他们还是官复原职，这回啊给咱们服务了。哦，这回宋江听明白了，把南军的官方文书大印都交给他们，选咱们的士兵，再派咱们的将领啊冒充一些士兵头领。南军那几个鱼猴不用化妆了，让他们临时官复原职，让他们按照咱们的意图来完成咱们攻打苏州城的计划呀。哎呀，这个主意可太好了，赶快他们就合计了一下子，把李逵啊派上去，让李逵带着同威同猛，再带上鲍旭、项冲和李衮这几员将，既有水军头领，也有步军头领，带着咱的一些精兵啊，以松盔甲的名义钻进敌军的心脏喽。到时候给他来个内心大开花，咱们在外边这一配合，南军的苏州城就被咱们攻破了，那就开始落实任务吧。这时候啊，吴用亲自跟他们交代一番，这回看你们表现了，你们真要表现得好，一定给你们记大功啊。这些个人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们呢这回就跟南军呢脱开关系了，我们都归大宋军了。
0: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归顺大宋军呢，你们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大宋军的人了，不过士兵得给你们换了，把他们的衣服都脱下来，给我们宋军的军士啊穿好。这回啊，你们就看我们这几位首领的眼色行事，咱们这几位首领啊得装成南军的小卒啊，不能当南军的领导，可别露了馅儿啊。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李俊他们就押着船连夜奔苏州去喽。咱们简短截说，到了苏州城啊，天已经大亮了。这功夫你看，这苏州的大闸门也打开了，出来进去的船只啊都得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不法的行为，那么外来的船呢也得验验官方文书啊。当他们一看，这是朝廷派来的军船，而且是给咱们送铠甲来了。这些小军主他们呢只负责守着这大水闸，一看都是咱们南军的旗号，赶快报给守城的大将军郭世广。这郭世广很警觉，现在是非常时期啊，一定要严加防范北边大宋军冒充咱们南军呐，那就麻烦了，给我严格的检查。他这一声令下，这小军主啊赶快就喊起来了，把你们的官方文书交上来，让我们郭大将军检查一番，才能放你们进城。好吧，这时候你看这小绳顺下来了，船上这几个鱼猴赶快就把这官方文书用一块油布包好了，系到绳顶上。哎，现在已经归顺了大宋军了，就是宋江的手下了。宋江就问段凯：“段将军呐，杭州、宁海守城的南军都是些什么人呐？有多少人马？还有多少战将？能不能跟我汇报汇报啊？”这上级问下级，下级就得如实的回答了。段凯就说了：“杭州城人烟稠密，东北

是汉路，这条汉路你看现在啊，奔上海那就是走汉路，南面临着大江，东边啊还临着大海。今天你再打开地图这一瞧，那不是有一个杭州湾吗？东海的一片水域跟杭州基本上就紧相连了，西面是湖，就是太湖。这方腊的大太子号称南安王的方天定把守，他的部下有7万军马、24员猛将、4个大元帅，共有战将是28员，为首的两个都很了不得呀，一个是西周的僧人，名号宝光如来，俗姓邓，法名圆觉，是一条混铁禅杖啊。这条禅杖有50多斤重，人称护国师。还有一个就是福州人士，姓氏明宝，惯使一个流星锤，是百发百中，又能长使一口宝刀，名为披风刀，可以削铜断铁，还能一刀砍断3层铠甲，如披风一般。就这么着号称披风刀。另外那26员战将都是十分的了得，个个勇猛无常啊，主公切不可轻敌呀。宋江听到这儿想起来了，萧家穗特意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别小看这个邓元觉呀。今儿个听段凯这详细的一介绍，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个邓元觉果真如此，绝不是徒有虚名啊。你看别人瞎传呐，他不信，这个段凯跟他一说，他是彻底的相信了。听完了段凯这一番话，重赏的段凯特意有安排，宋清摆上了上好的酒菜，得跟段凯聊一聊，唠一唠，了解的情况了解的越多越好，把吴军师请来了。没想到啊，这个段凯跟小旋风柴进呢有过一面之交。这小旋风柴进咱也不用细说了，当年也是沧州名人呐。人家这个段凯祖籍又是沧州，两个人多少啊还有点老表的关系，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把小旋风柴进也请过来，宋江是亲自把盏，你一壶酒我一壶酒，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聊着聊着还得聊正题儿，这时候小旋风柴进来到吴军师面前。吴军师啊，上次你跟我说那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实践实践了？对呀，小旋风柴进呐，跟宋江就提出个要求，我跟吴军师已经商量好了，我想这么办，咱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啊。哎呀，宋江一听，这可要冒风险呐，柴大官人呐，咱们这么长时间彼此都非常了解，你要报效朝廷那是虚言呐，你报效我，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啊。这个事儿咱还得慎重的考虑考虑，因为你一旦入了虎穴，恐怕真危险呐。放心吧，兄长啊，我已经想好了主意了，我只有这么办才能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啊。看来小旋风这决心已定，那好吧，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宋江只好走一步险棋喽。他们把这个计划落实完了，吴用又提出一个补救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让浪子燕青跟小旋风柴进一路同行，这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案呐。浪子燕青出门在外啊，非常机灵，能把握住火候啊，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好，就这么定，宋江赶快安排卢俊义派人给卢先锋捎个信，让卢先锋即刻把浪子燕青派过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去完成。咱们简短截说，这个信儿捎下去了，军令如山呐，
浪子燕青啊，赶快按照宋江的军令来到了营中啊。到了营中，宋江详细的了解一些情况，燕青是一一回答呀。宋江先打听打听进军的情况如何呀，进取了湖州的事儿发展的怎么样，燕青是一一回答，就告诉宋江了，自打离开宣州，卢先锋分兵两路，先引一半兵马攻打湖州，杀死了以南军龚温为首的五员将官呐，收复了湖州，又杀败了敌兵，安抚了百姓，又行文申请张昭讨安排地方官，全面的接管了湖州的政务了。我们的傅先锋又安排手下的战将林冲马上带领人马夺取松关，争取咱们早日在杭州聚会。小弟来的时候听说呀，林冲已经带着人马走到松关的路上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能拿下松关，一旦遇到阻力，林冲也能想办法先夺取德清，再最后攻陷松关。反正你这么说吧，我们卢头领啊安排的是严丝合缝啊，保证不会出问题，你就放心吧，咱们一定能在杭州外围会齐。宋江听到这是非常高兴啊，太好了太好了，现在关键是松关呐，把松关拿下来，咱看来就能会师杭州城外啦。宋江是充满了信心呐。当宋江了解完这些情况，该得聊正题儿了。老弟呀，调你来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交给你，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燕青就听明白了，让我和小旋风柴进化化妆，打入方腊的内部去做奸细呀。要是干别的活儿啊，燕青可能推脱一下子，干这活儿他太合适了。他和小旋风柴进平时的关系就比别人密切，这水泊梁山呢，他也有各个阶层，你像那些打鱼的摸虾的，他们呢属于一个层次，这些江湖上的好汉呢，他们也属于一个层次。你像小旋风柴进和玉麒麟卢俊义他们的关系都是十分的要好，他们过去都是名门望族，有些事儿也能谈得来，这事儿啊也得找共同的语言。那么既然这卢员外跟小旋风柴进能投情对意，这燕青跟柴进这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燕青就做好准备了，他做准备，小旋风柴进也得做准备呀。小旋风柴进呢扮成一个白衣秀士，燕青呢装扮成他的随从，这一主一仆化完了妆，带好了琴棋书香，就上路了。他们呢先上了船，上了船直接就到了楚蓟县了，这一带呢都属于大宋的管辖之地。要是路过楚蓟县再走一段山路，离潞州就不远了。他们眼看就离开大宋军的管辖之地了，再往前走就属于方腊的管辖之地了。进入了方腊的管辖之地，两人就踏上了方腊占领的领土喽。前面的道路肯定是很艰险的，不管艰不艰险，两人下定决心了，也得完成任务啊。当他们俩进入了南军的管辖之地，就当起了名副其实的细作了。这两个007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军的心脏啊。这究竟成败如何呢？咱先别着急，《水浒传》原文对他们两个还真多描写了这么几句。你看怎么说的呢？柴进为人志颇高，伟伟如是入清溪，展开说地谈天口，随时其中是祸地。这祸是惹祸的祸呀，到底惹不惹祸呀，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再说这军师吴用看他们都走了，心里边高

0: 高兴了，跟宋江就说了：“头领啊，杭州这半边天呐、是钱塘大江啊，一直通到海岛，每年到了大潮的季节，都有些人来观潮啊，这可是天下一大奇景。这钱塘江边还有一座六合塔，站在六合塔的塔顶就能遥望大海呀、我想咱们能不能派几个人驾着小舟从海面进到山门呢，先到南门外江啊，到那儿啊再放起这号炮，竖起这号旗，城里边就得惊慌。咱们最好提前派一名水军头领去一趟啊。”他把这意思刚说完，哎，你看张衡和三阮都站起来了，我们都去，我们去，这是最好的机会啊，我们一定想办法把这个路打通。他们都争着要抢功。宋江一看晃了晃脑袋，不行啊，不行，不能都去，都去目标太大，杭州的西路就靠着西湖啊，你们去目标太大，一旦暴露了可就麻烦了，最好啊咱们不用派这么多人呐、只派少数的几个弟兄。我看呐、最好让张衡和阮小曲驾着船，领着侯建、段景柱去。刚说完，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当时就拨了四个人，领着30多个水手，这30多个水手都是挑一挑选一选的，带了10几个火炮还有号旗，先奔海边去啊，到海边先找一找这海船，把这海船找好了，这些人就顺着钱塘江奔杭州进发了。随后宋江啊也安排他的兵马步步的逼近了杭州城，可人家杭州城啊早就做了准备喽。这回这个杭州城的守敌将领方腊的太子方天定把手下的诸将都召进来了，尤其是这个邓元觉呀、这回可要发挥你的潜能了。邓元觉今天在众将面前夸下了海口了，我绝不让宋军踏进我杭州城池半步。邓元觉这回可要大显威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

老话说得好，官斗官来贼斗贼，最后剩下无能为。你看这些你争我斗的都有本事，争来斗去，最后呢那没本事的留下了。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现在呀，这南国的方大太子可了不得了，他也明白眼下南国最后一道大门就是杭州，我杭州要是守住了，我老爹那边可就安全了。他手下呀有南国四大帅，还有这么多大将军，他现在是心有成竹啊。尤其是这个邓元觉，那可了不得呀。这一天这个方大太子在自己这行宫，就把这四大元帅还有24员大将都召集在厅前了。这里边就得介绍介绍了。要说这些个元帅将军，那可真了不得呀。宝光如来国师邓元觉，南离大将军元帅石宝，镇国大将军李天润，护国大将军司行方，还有24员大将啊。这24员大将以厉天佑为首，还有吴直、赵毅，剩下的咱就不一一介绍了。您要想了解呀，您看看原文，说书的嘴儿，唱戏的腿儿啊，咱就不多说了。咱呢要是一一介绍挺麻烦，反正你这么合计吧，一共是24个大将军呢、啊、这加在一块儿就是28员大将了。今儿个这个方天定就把这些人都聚集在自己的厅前，他就对大伙说了，宋江被先锋是水陆并进打进了江南呐、啊、已经占领我们的三个大郡了，这杭州是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有失，潞州就保不住了。前者司天太监蒲文英已经算出来了，说是这些人要占领吴地，可是这吴地一旦被这些人占领了，对咱们是非常不利。我想啊，各位将军，你们都赤心报国，这回国家需要你们出力了，希望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拼死拼活也得保住咱们江南这块土啊。当前的形势我要跟你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尽管他们派梁山的这些兵将来围剿咱们，大宋朝后方非常的空虚啊，大金国的势力已经崛起了，大金国对大宋是虎视眈眈呐、啊、眼前咱们只要顶住大宋军的进攻，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宋啊就顾头顾不住屁股喽，大金就从后边是长驱直入，夺取他的东京汴梁城，到那天咱就可以跟大金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这江南永远是咱自己的天下喽。你还真别说，哎，这个方天定啊还真就把这个形势看透了，他是给他手下的这些战将啊鼓劲儿，他心里明白，只要把手下的战将这劲儿鼓足了，把我们江南这块土保住了，大宋的好日子就不多了，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鼓完了劲儿了，大家伙也是齐声喊喝呀，放心吧，我们一定要顶住大宋军的进攻，一个小小的宋江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无非就是个运城小吏出身，靠着他那点儿鬼马哈斯眼的小计谋啊笼络了一些人心，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在这杭州城就跟他决一死。这些人已经下了决心了，方太子是趁热打铁，马上就命令护国元帅司行方

带领四名守将前去救应。这四员将士：薛斗南、黄艾、徐白、米全。紧接着又调派镇国元帅李天任带领四员守将救应独松关。这四员大将是李天佑、张俭、张涛、姚毅。接下来呢，再派南黎元帅石宝带领八员大将出城迎敌。这八员大将是孟克让、赵毅、冷宫、王仁、张道元、吴之、连明，还有三员大将戴

前了。他们来到了临平山，望见山顶是一面红旗，这红旗是随风飘摆呀。宋江马上派两员战将花荣、秦明前来探探路，紧接着又派战船战车长驱直入啊。花荣、秦明两个人各带一千军马，转过了山嘴儿，就发现南兵过来了。首先是石宝的兵马，这石宝手下这两员守将打老远就看见了啊，宋军到了，咱们还合计啥呀，赶快迎敌呀、啊、嘿嘿，好嘛，他俩就迎上来喽。这俩是一块出马，这两位就是王仁和凤翼呀、啊、他俩是各使一条长枪，直接打马就杀过来了。梁山两位将领花荣和秦明也不含糊，打马就迎上来了。《水浒传》这后半部啊，为这事儿还写了一首诗：“团花袍染星星血，凤翅窥明艳艳金，手挽雕堂堂威武似凶神。”这秦明手舞着狼牙大棍，直接奔凤翼就去了。花人挺着枪来战王蒙，这两将对两将，四马一相交，这马打盘旋，嘿呀就杀起来了。要说南军这两位将士真不简单，当务四员战将，四匹坐骑，这斗了二十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败。秦明和花荣一看南军后边又来人接应了，赶快互相喊了一声：“先败回阵！”两匹马踏踏踏踏打马就往本阵败。要说梁山这两员战将经验是十足啊，他们一看得掌握火候，敌将来的人多，我们呐将少兵马也不足，赶快败回阵吧。回到了本阵，花荣就说了：“咱们不能恋战，赶快把这敌情报告给咱先锋将。”好，这飞马就报信儿去了。宋江一听，好啊，既然你们已经把军马杀出来了，那咱就会一会吧。宋江安排朱仝、徐宁、黄信还有孙立四员大将打马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呢。这南军的王仁、凤翼一看宋军这么多大将上来了，他们俩也不含糊。要说南军这些将领可都不简单嘛，他俩打马就迎战宋江啊。这宋江杀上来，这些人也不搭话呀，气子咔嚓就打起来了，打的这激烈就甭提了，双方啊都战红眼了。宋江没想到敌将这么能抗打，我们这么些将怎么就拿不下他呢？这功夫你看花荣大马也杀上来了，他一看徐宁和王仁已经交起手来了，哎呀，这一交手他就发现呐、啊、徐宁不是王仁的对手啊，这王仁枪法也太快了，得了，咱呐使点暗器吧。花荣的暗器就是剑呐、啊、花荣的剑那简直赛养游击呀、啊、他摘弓搭箭，肉就这一剑，这功夫徐宁啊已经被杀败了。徐宁往回败，王仁在后边追，他做梦也没想到花荣的剑这么快，肉就射过来了，想躲来不及喽。结果啊扑通一下子被射下马喽。这一下子南军就乱套喽，石宝也挡不住了，哇，这兵就败回城里喽。到了第二天，宋江的军马已经过了皋亭山了，直抵东新桥下，在东新桥下安下了大寨。宋江又传了一道令：三路兵马包围杭州。这三路军兵这分配的是非常合理啊，朱仝、史进、鲁智深、武松、王英、扈三娘为一路兵马，还有水路啊，这水路是李俊、张

阮小二、阮小五、孟康，中路马步水是三路兵马，分三队进攻，取北关门和艮山门。这艮呐是前坎艮。前队的将领是关胜、花荣、秦明、徐宁、郝思文、林震。第二队总兵主将由宋江亲自担当，下边是军师吴用，带领手下众将由戴宗、李逵、石秀、黄信、孙立、樊瑞、鲍旭、项冲、李衮、马林、裴宣、蒋敬、燕顺、宋清、蔡福、蔡庆、玉宝寺。这玉宝寺就是梁山最大那个大个子，他没到梁山来的时候，梁山有两个大个子，一个是云里金刚宋万，那个就是摸着天杜迁儿。这杜迁儿啊，原来是梁山的二号首领，后来这个头号首领王伦被林冲给做了以后，晁盖朝天王担当一号首领了。杜迁儿呢，他是原来的班底，地位不怎么高，后来也没得到重用。别看没得到重用，可他资格老啊，那是梁山的老班底儿。按现在的话说呀，那也提前参加革命的老。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啊，这梁山把这些将领都派完了，宋江和吴用又做了一番安排，还得安排一伙水陆人马做好接应啊。这水陆的兵马为首的是李应、孔明、杜兴、杨林、童威和童猛。宋江安排完了，正式下达命令，告诉三军呐，做好准备，按时出发。俗话说得好，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先介绍介绍这中队的大队军兵啊。这中队的军兵，前队是关胜啊，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东新桥了。到了东新桥一看，哎呀，怪事了，怎么没有一个南军呢？关胜那也是战场上的经验十足啊，他一合计，不对劲儿，这里边啊有疑点，马上安排兵马退回桥外，派人先回复宋先锋，告诉宋先锋，我们呢担心敌兵有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桥头了。宋江接到信儿，一合计，有道理，有道理，千万不能轻敌呀，敌军一定是有诈呀。他就让戴宗赶快送个信儿，告诉花荣和秦明还有关胜，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轻而易举不能冒进。再说花荣、秦明第二天，徐宁、郝思文他们呢也都到了近前了，可是都没出战。到了这天，徐宁、郝思文带了几十匹坐骑到北关门呢，来观看观看敌情。他们两个来到桥边往上一看，就看城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战鼓声响过了，敌军就杀出来喽。敌军是来势汹汹啊，看来人家有准备。徐宁一看不好，赶快拼力的死战。他刚一迎敌，就被敌军给围上了。徐宁来得快呀，一看不行，赶快打马是冲出了重围呀。他冲出来了，可是一回头发现郝思文不见了。这功夫就看郝思文被敌军给活捉了，不好，他返回去要救郝思文，可没想到扑的一下子，这脖子就中了一箭呐，带着箭赶快是打马就走。这几员战将从背后赶来了，这赶的是及时啊。谁赶来了？关胜赶来喽。关胜要再晚来一步，他就麻烦了。结果关胜就把他救回来了。关胜这刀多厉害呀，关胜一迎上去，敌将赶快就退回。
假如关胜再晚来一步，那可就麻烦喽。当敌将退回去以后，赶快有探马就报告给宋先锋了。宋先锋赶忙来看徐宁，到这一看，完喽，七窍流血呀。宋江明白呀，看来徐宁很难救治啊。好在有随军的医生啊，也就是随军的郎中，这郎中赶快拿出金枪铲呐、这金枪铲上完了，又敷上了金枪贴，贴好了之后，派人把徐宁先抬回去啊。当徐宁被抬回以后，没几天的时间，徐宁啊，这枪伤中毒太深，一命呜呼喽。宋江是格外的痛心呐、他知道水泊梁山有今天，离不开这金枪将徐宁啊。徐宁立下的功太多了，徐宁的阵亡是宋军的损失啊。宋江哭的是死去活来啊，这人死不能复生啊。吴用是好言相劝呐、可下是把宋江劝住了，咱还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打算呐、还得探一探郝思文的情况啊。郝思文已经被敌军抓走了，能不能把郝思文想办法救出来呀、宋江的想法落空喽，这个方太子一声令下，把郝思文也给斩了，让手下的军兵在城头上挑起了郝思文的人头啊。看来古代战争是真残忍呐、这些人打打杀杀，最终的目的为了什么呢？当今有个新的提法，管着地球啊，叫地球村。我觉得这个提法特别好，一个地球都是一个村子，就别打打杀杀了。可是咱说这个《水浒传》的故事还离不开这些东西，还得按着书道说，要是不说呀，人家说你这说书先生是不是净扯闲白啊。行了，咱就别扯了，话还得说回来。宋江一听郝思文也被敌军给杀了，宋江又是一顿大哭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啊。郝思文呐、郝思文，你也为大宋国尽忠了，我宋江只要能回到朝廷，我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你们表功啊，要厚待你们的家眷呐。究竟有没有家眷呐？我估计肯定有家眷。这水泊梁山的故事篇幅太长，作者呢又没法挨个的介绍，不过咱在讲水浒后传的时候，把水浒传这些后代都跟大伙儿啊交代明白，让大家伙明白明白水泊梁山的后代也干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水泊梁山的后代在大清年间就组成了好多的青帮和红帮，那些跑船的、运输的，还有这些跑码头的，大部分都是水泊梁山的后代啊。行了，咱讲到那个时候啊，再详细的介绍，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说了。就在宋军准备大举进攻杭州的时候，这时候啊，这李俊领着兵马就来到北新桥了。李俊和张绣两人就得研究一个方案，他们俩就合计，第一步要把这条路给打通。那么要想通这条路，第一关就得攻下独松关呐。攻下了独松关，接下来就是湖州、德清这两个重要的路口，而且敌兵啊经常在这出没，我们得想办法掐住他的咽喉啊。可是我们如果孤军深入，一旦敌军前后夹击，我们就很难抵挡住敌人的两面进攻。不如先派人杀到西山深处，在那儿呢站稳脚跟，这西湖水面做我们的战场，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水军的作用。再说这山西后面好通接中西，又可以呢做好退步。他呢就把这个想法啊报告给宋先锋了，让宋先锋
下一道军令，

0: 然后他们好互相配合，紧接着他就可以领兵渡过桃源岭，通过桃源岭直接往西山的深处扩展。他们这些计划还真就成功了。这里边的事儿咱就不一一讲了，讲起来太啰嗦，离咱这主要书纲啊太远了，咱是简短截说呀。这一天张顺跟李俊就聊起来了，现在南军呢都撤到杭州城里边，咱们还寸功没力呀，咱得想办法打开一条路啊。咱水军的本领就是打开水路，要我说呀，我有个想法，我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他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他说我想啊，一个人潜入城中，我从水门进去，这敌军的水门肯定有空档，我进到城里边我放火为号，你呢赶快通知咱宋头领，让宋头领做好接应，到时候我把这水门打开，让宋头领抓住战机，我在里边一配合，这个口子就打开了。李俊一听，兄弟，这个主意是好主意，不过你一个人去太危险呐。没啥危险的，我呀水下的功夫你也了解，只要我这个路打通了，咱们拿下杭州城就指日可待了。好好好，那我就赶快报告给咱宋大哥，让宋大哥整点人马做好接应。好，就这么办。俩人商量好了，各自就开始行动去了。这两个人分头行动，咱呐先说一说这张顺他是怎么落实他的行动计划呢。他先拿起酒坛子，咕咚咚咚咚喝了一大坛子酒，又吃了两大块肉，吃饱了喝足了，把他随身携带的那把牛耳尖刀往绑腿上一插，紧接着他拖吧拖吧就下水喽。张顺的这次行动可以说创造了一次奇迹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期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提出用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的痛点堵点，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当地时间8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航行通告称，巴基斯坦已将针对印度飞机的领空禁令延长至9月24号，此前的相关禁令原定于8月23号到期。航行通告称，巴基斯坦领空不对在印度注册的航空器，以及由印度航空公司或运营商运营租赁的航空器开放，包括军用飞机。伊拉克政府18号说，伊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据伊拉克政府声明，新出口机制下的合同自9月1日起生效，期限为3个月。伊拉克政府尚未公布入选公司、该机制下计划出口原油的数量以及出口口岸等具体细节。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公交站18号发生无人机爆炸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此次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秋意渐浓，丰收如约而至。眼下位于天山北麓的新疆奇台县，种植在海拔1700米以上的高山小麦迎来丰收，6.7万亩高山旱田小麦正在加紧抢收。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蒋雪娇。蒋雪娇，和普通平原小麦相比，这片高山小麦在种植模式、收获进度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2: 那好的，其实我现在啊就在奇台县的这个旱田小麦的这个现场。那当地的这个6.7万亩的高山春小麦啊，它全部都处在海拔1700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山区。那我们在这就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起伏的丘陵之间，全部铺展的都是这种金黄色的麦浪。那这样的一个风景呢，和这种山峰啊、松林啊交织在一起，其实是非常的壮观。这个山地海拔它的落差比较大，像是这里的麦田啊，都是从低海拔的地方向这个高海拔梯次来成熟的。那它整体的成熟期啊，相比于平原小麦其实要晚至少半个月以上。那目前啊，整个这个奇台县的高山小麦，它整体的收获是已经超过了80%。那全部的收割工作啊，预计会在这个9月中上旬就可以完成了。那其实不仅是收获时间晚啊，这里的高山小麦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纯旱作的一种模式。那跟平原的这种水浇地不太一样，像这儿的旱田呢就属于雨养旱作农业，这儿的小麦全靠的是自然生长，它们主要是依托这种天山的降雨还有这个冬季的融雪来滋养土壤。那整个的生长过程中啊是不依赖人工灌溉的。那同样也是得益于这个高海拔充足的日照啊，还有这个较大的昼夜温差，这个小麦它的灌浆期会更长，麦粒饱满紧实，整个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其实也是这种纯天然绿色生态的一个优质的农产品。主持人，
1: 我们说丰收它不仅仅是粮食归仓，后续这片金色麦田会怎样通过农文旅融合来带动群众增收呢？
2: 没错，其实在这个奇台啊，它的这个万亩的高山麦田早都不是这个产粮的农田了，其实是作为这个盘活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一种宝贵的资源。那像是当地啊，他们就是首先是坚持这个保护优先，也是完整留存了像是高山旱田的这种原生的农耕风貌。那依托这种独特的梯田麦海的这种景观，还有这个农耕的文化资源，也是深化景镇一体的发展，走出了一条以田造景、以景兴产、以产富民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之路。那其实每到这个麦收季啊，整个壮阔的这个天山麦海的景观都会吸引到大批的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观光打卡。那当地也是顺势的就升级了文旅的业态，打造像是农耕研学体验项目，让青少年可以走进田间地头来沉浸式的感受高山的农耕文化。那同时啊，在景区之内还会开设一些供销大集，来集中展销本地的，比方说优质的面粉呀、杂粮啊，还有手工面食等农特产品，其实也是打通了从田间到与景区的一个直销的通道。那同时也是依托这种线上和线下双渠道的模式，其实是拓展了当地农产品的一个销路。那其实文旅产业它的蓬勃发展，也是对当地群众来说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那个实惠。那比方说现在仅是江布拉克呢，就已经带动了全县有400多户的农牧民实现了一个就地的创业就业，增收致富。那大家像是

0: 通过经营，比方说民宿啊、农家乐呀、还有一些草原骑马的体验，还有实景的民俗演出等业态，也是吃上了家门口的生态旅游饭。主持人，
1: 嗯，好的，蒋雪娇。
2: 初秋时节，也正是鲈鱼丰收上市的时候，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水产养殖基地，生机盎然。养殖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集中捕捞。曾经贫瘠闲置的盐碱荒地，如今蜕变成为水产养殖基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湛、马丽、王鹏的报道。
3: 清晨八点，景泰县五佛乡鲈鱼养殖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养殖户周冰城带领工人准时就位，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鱼塘撒网捕捞作业。随着渔网缓慢收拢，逐步靠岸，一条条肉质肥美的鲈鱼跃出水面。捕捞上岸的鲈鱼经过工人细致分拣筛选，精准过秤计量后，统一装车运往市场。养殖户周冰城：
4: 今年只跟上我弟弟，今年承包了自备母的这个鱼塘，今年养的是大面积的是鲈鱼，当时还可以，大概都在日进度了，种植的明年扩大规模再仔细养殖。
3: 盐碱地养殖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为有效破解水产养殖瓶颈，当地持续提升养殖产量和品质。景泰县渔业技术推广中心下沉田间塘头，从优质鱼苗选育、科学养殖管护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技术指导服务，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推动水产养殖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方向稳步发展。景泰县渔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葛文龙：
5: 今年我们这个鲈鱼的养殖面积有所增加，在养殖技术上我们也改进了，就是今年我们投的苗就是大规格苗，他们的鲈鱼已经达到了日进的规格。
3: 近年来，景泰县立足盐碱水土资源，积极探索以鱼制碱、生态富民发展路径，把生态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秋风起，蟹脚痒，青岛即墨万亩养殖梭子蟹喜迎丰收，今年产量比往年涨了10%左右，个头大的能到半斤，而且个个都是八成肥以上。吃蛤蜊长大的田横梭子蟹，肉质鲜甜香嫩，正大批上市。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青岛即墨丰城附近海域的养殖池塘已经热闹起来。养殖户李云岩告诉记者，中午日照强烈，他们多数选择在清晨下网作业，凌晨四点撒网，两小时后即可起网捕捞。
7: 这是我们全红牡蛎大螃蟹，老铁们，上市了啊！出干三条啥的。
6: 时间一到，200多斤梭子蟹被拉上岸，这些螃蟹的分量个个都在3-4两网上，大的足有半斤。养殖户李云岩：
7: 今天中期我们前方这个螃蟹吧，比往年那个产量都好。今年因为今年水质好，那就像我这个螃吧，就适合你们这个，总产7-8百斤到1000斤的。今天
6: 池塘边，工人们正麻利地将打捞上来的螃蟹称重装筐。这些螃蟹打小吃小蛤蜊长大，成本虽高，但肉质格外饱满紧实，批发价1斤50元上下，跟往年基本持平，品质却略胜一筹。养殖户任泽坚：
8: 肥度不错，都要80往上，价格50左右，价格跟规格打交道。现在是吃公蟹，双酱开始吃母蟹。
6: 挑螃蟹也有讲究，老养殖户支了一招：一看二摸，先看蟹壳两侧尖角饱满极肥，再按蟹鳍往上第二条肋骨，硬是则肉满，两招到手保准挑到顶盖肥。眼下梭子蟹量足价稳，正值尝鲜好时候，这道来自大海的鲜甜滋味正稳稳占据秋日餐桌的 C 位。
2: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经济首次在高海拔冷凉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带来的报道。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

0: 熟悉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培育成的新品种，百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勇：
1: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得相当大的作用，在六月底到九月份供应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三个月。
0: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北京游客刘女士：
2: 现在呢，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0: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河北省蔬菜产业体系张家口综合试验站站长高华山：
3: 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0: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4: 昨晚首列满载20组冷藏集装箱的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该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海南果蔬出岛新增一条高效稳定的运输渠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雷江月、钟大健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首批外运的水果主要是香蕉，为了保障新鲜呢，这批香蕉是在装车前20小时才从海南陵水陵高的水果种植区采摘的。在采摘之后，首先在产地完成分拣、预冷、装箱，装入背包式冷藏集装箱，由公路短驳至海口站集结，之后挂运到冷链班列上。而且为了运输水果，列车也专门做了一系列优化调整。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保段工程师黄浩宇：
6: 我们本次作业呢，是采用一只冷藏集装箱挂载一只外挂式柴油发电机组的1+1的作业模式。我们每一只冷藏集装箱呢，它都有独立的供电系统，这样就做到了在整个跨海过程中呢，我们的冷藏集装箱不断电不掏箱。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冷藏集装箱想象成一只巨大的冰箱，那么我们的这个外挂式柴油发电机组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冰箱的一个电源。我们的冷藏集装箱可以实现在-30到-3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内进行精准的温度控制。
5: 据了解，这是海南铁路首次开行出岛时速120公里途定快速货运班列。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站出发，直达长沙北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将通过长沙的红星、海吉星两大国家级农产品集散中心，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省份。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罗涛：
7: 我们结合海南果蔬产销的这个规律，制定了淡旺季差异化的开行方案。在淡季每年的6到10月我们是每周一列，在旺季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我们是隔日一列，但是在需求旺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调整为每天一列。在运力方面，我们班列单列可编组32节冷藏集装箱，单次运能能达到900吨，全年的最大运输能力能达到20万吨。
5: 此前，海南新鲜果蔬出岛主要通过公路运输，长期面临运输耗时长、损耗率高等难题，特别在旺季还会出现找车难、运价暴涨的情况。此前的铁路运输也时速低，且没有固定的发班及到站时间。如今随着冷鲜快线班列常态化开行，未来新鲜果蔬出岛运输效率提升，运价相对稳定，较公路节约成本30%以上。通过班列的冷藏箱温控， 果蔬损耗率可控制在2%以内。

0: 据了解，未来国铁集团还将依托琼越湘铁路冷链主干通道，持续延伸打造跨境冷链物流链路，打通东南亚、海南、华中双向流通通道，助力海南特色农产品走向海外，服务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暑期多地高温持续，四川阿坝汶川县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迎来避暑客流高峰。汶川县耿达镇深挖熊猫 IP， 发展研学游玩、乡村节庆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延长游客驻留时长，实现从短时观光到长期旅居度假的转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魏薇、战俊清的报道。
2: 位于四川阿坝汶川县耿达镇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沈树坪基地居住着70多只大熊猫，不仅肩负着大熊猫保护繁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公众近距离观赏大熊猫的重要窗口。当地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凉爽宜人的气候与可爱的大熊猫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今年暑假以来，基地累计接待游客超8.8万人次。游客罗冠星
3: 特别喜欢熊猫，然后就我说，哎，咱们要不去看真的熊猫啊，就上四川来了，这边凉快太多了，好，阴凉很舒服。
2: 大熊猫的吸引力不断向周边村镇辐射，成为带动全域避暑旅游升温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深挖熊猫 IP 内涵，打造多个熊猫主题研学产品，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升级。湖南游客曹英
4: 还是感觉很开心，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然后感觉这里的气候很舒适。现在是8月，应该是最炎热的时候，很燥热的时候，但是这里的话没有这种燥热的感觉，气候很宜人。
2: 为丰富游客度假体验，当地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农产品展销、群众才艺展演、篝火锅庄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既为本土业态搭建了展示推广平台，也让游览体验增添了烟火气。与其他景区短途观光不同，耿达镇的游客以中长期避暑旅居为主。据统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20天，长期避暑租住人群占比超80%。汶川县耿达镇民宿负责人刘秀华：
5: 很多亲子游就是来看熊猫、避暑、度假一起来安排。以前客人可能住一两晚就走了，现在很多客人的话是白天去看熊猫，晚上呢就在民宿纳凉，客群的停留时间和消费都明显提高了。进入7月以后，基本处于满房的状态。
2: 目前耿达镇民宿经营户已突破470家，总床位达1.8万余张，民宿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据统计，今年入夏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51.2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2.01%，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富民增收的发展新动能。
6: 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长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7: 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8: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是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传期都是排满的。
7: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 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
9: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7: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0: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大家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的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7: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7: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又逢七夕节，我国传统节日里最有爱的一天。传说里的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相逢，而人间的伴侣呢，也在晴雨炎凉间酝酿浪漫。今天西北地区大部和内蒙古等地有晴空相伴，同时气温适宜，真的可以说是天公作美。而东北、华北一带会有分散的阵雨、雷阵雨出现，雨势普遍不强，但时空分布不均，需要带好雨具，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相比之下，西南到华南等地的降雨则显得规模更大一些，其中重庆、云南西部南部、广西西部南部、广东南部、海南等地雨势比较强，不妨把约会安排在电影院、展览馆或者茶楼，看一场电影，赏一场艺术展览，或者在窗边听雨品茗，都别有韵味。而这个七夕节，咱们国家最热的地方莫过于江南中南部、华南中北部，还有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部分地方呢还会超过37度，尤其是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中北部等地，叠加比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体感特别的闷热。这些地方的朋友浪漫赴约，也别忘了防暑纳凉，可以选择有空调的室内场馆。不过无论晴雨炎凉，恐怕都不会破坏今天的浪漫。有雷或许可以看成雷打不动， 有雨或许可以理解为与你相伴，有暑热也似乎寓意着热情不减。祝愿大家七夕节快乐，珍惜属于自己的温暖。好，天气就说到这里了，雨婷。
1: 好的，李可亮。
11: 历时代潮头。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截至7月，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3件。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公用事业、互联网、原料药、价培等领域线索核查工作，对案件办理实行一案一策，持续加强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序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及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在反垄断实践中不断探索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效举措。市场监管部门还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制度规则，提升反垄断监管执法质效，先后印发《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今后，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以制度完善为基础，以执法办案为主线，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效举措，持续加强部门协同，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通过反垄断合规讲堂等渠道加强竞争倡导，着力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要求》，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汇聚了意大利、韩国、丹麦等多国专家的经验与智慧，标志着我国首次在高技术船舶客船涂装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这个暑期国产影片爆款频出，在点燃观影热情的同时，也将热度延伸至线下，多部影片的取景地变成热门旅游打卡地，影片联名文创、同款特色美食等周边消费也随之火爆。中国足协微博发布消息，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向美军提供的援助与便利都等同于与美军协同行动。此刻提示，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七夕晚会金夕颂将如约而至，金夕颂的节目单已经发布，今晚您最期待谁的表演呢？以上。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度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0: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时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言论，称日方无视国际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的所谓国民感情牌更是无视历史，极不负责。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我想说，这件事其实算不上新鲜。俄罗斯官方人士、活动家、政府官员到访本国相关领土总会，时不时引发东京方面怪异的反应。为何说很怪异呢？因为其反应并不符合国际法。这些是俄罗斯领土，依据我国法律以及国际法，他们属于俄罗斯领土。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乏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2: 试问何为本国国民的感情？日本军国主义曾进犯我们的国家，可曾有人把我国民众的感情当作重要考量？如今日方却旧事重提，不光抛出所谓领土诉求，还一味强调他们自身的国民感情，这绝对不行。既然是他们发动侵略给我国人民带来苦难，那么他们首先应当体察，顾及的恰恰是我国人民的感受，之后再来谈论他们自己的感情。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

0: 解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1: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3: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2: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 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1: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4: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5: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4: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今年六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的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

0: 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目前谅解备忘录设立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过，美伊双方并无延长意愿。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请听总台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1: 安萨里说，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 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一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特朗普已要求政府高级特使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其对伊朗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尽快重击伊朗转向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 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0: 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而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列出对伊朗战争两大目标， 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也就是说，将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核问题之前。那么，如何看待伊朗主动设置谈判期限以及美国战争目标排序的转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双方目前是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今年5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

0: 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1: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2: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十五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3: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动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2: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的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四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4: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号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9.4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5: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光是说放在舰艇当副机动力，即使是放在很多越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紧急任务的。
4: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3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1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3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这次险情背后的导火索。
5: 第一，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无人机舱、集中控、多元控制，即便你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3台机器同时出问题。其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证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辅机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的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的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4: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5: 3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 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4: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比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更糟。断电让舰艇的航行能力和舰上生活保障陷入困境，四天的海上失电更是一场严峻考验。在这四天里，本福德号又是如何度过的？
5: 舰艇呢，为了保证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甚至可以用手泵从水柜里打一点水出来，连什么淡水嘛，都是舰艇都是带的，还是够的。再有一个呢，舰艇为了生活的特殊情况需要呢，往往带了很多就是航行的紧急食品，比方说压缩饼干啦、罐头啦这些东西，保证舰员的喝水、吃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随行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单人的舰艇航行，它往往不会是单舰航行，它往往会呢编组航行。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4: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5: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4: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要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5: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自己的丑相。
1: 海洋服务站，
3: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看一下海况。今天两天呢，在我国北部海域会继续维持平稳海况，尤其是在渤海、黄海北部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新浪，东海北部今天白天时间是1.8米以下的清到中浪。这样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这样海域会维持1米以下清浪的平稳海况。那往南呢，台湾海峡今天是有1.3到1.8米的中浪，东海南部浪高是1.5到2.3米，而在东南部和南部近海的大浪区今天会继续维持，其中台湾以东洋面浪高是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巴士海峡和南海有2到3.5米的中到大浪。这样城市海域中，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浪高1.5米，海口海域浪高1.3米，三亚海域浪高1.6米。那明天南部海域的大浪区会继续维持，而且会向北扩展。那么其中呢，在三亚海域明天会达到大浪等级，提醒在这里滨海出游和海上生产作业要注意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雨婷，海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张达逊。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7: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套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因为爱情》是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旋律舒缓温柔，曲风简约质朴，褪去了浓烈浮夸的表达，用平和的语调讲述爱情的变迁，一起来欣赏。
1: 那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

0: 我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说来是的嘲讽。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却很少有人爱慕你眼角的皱纹、花白的头发。今天是七夕节，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市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

兰州西固区陈某曾因为盗窃被判刑，刑满之后仍然不思悔改。他尾随结婚车队，冒充亲人亲友，混进婚房，趁着新娘婚礼现场人多杂乱，偷走黄金和首饰，现金1万多元。最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办喜事儿人员繁杂，贵重物品一定要妥善保管，谨防陌生人混入。

天水有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凭空编造学生被杀的虚假消息，信息在微信群大量转发，引发社会的恐慌。公安机关很快查清源头，对造谣者予以行政拘留。多名留意随意转发扩散的人员也被处以行政罚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谣言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白井景泰，一名16岁少年，在游戏群学会所谓"开盒"，就是非法获取并且公开别人身份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以此收钱牟利。案件办理过程当中，检察院结合未成年人特点进行教育挽救。这个案例也警示青少年上网不要跟风参与网络暴力，泄露公民隐私，家长也要做好监护引导。

0: 不法分子在直播间炒作赌石，用话术渲染一夜暴富，诱导网友充值下单。定西公安研判之后，在公安部系统统一指挥下，奔赴全国多地开展收网，打掉10个犯罪团伙，抓获91名嫌疑人，冻结涉案资金3000余万元，多名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提醒听众，网络赌石本质就是诈骗，不要被直播间的话术冲昏头脑。
1: 想他

以上这些案件呢，既有侵权犯罪，也有网络违法，涉及成年人，也涉及未成年人。希望大家增强法治意识，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

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林健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国际刑事法院1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法官赤根智子和检察官办公室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人阿卜杜拉耶塞耶表示遗憾。声明说，这些制裁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的公然攻击。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罗马规约赋予的职责，独立履行司法职能。加拿大联邦政府当地时间18号通报说，目前全国共有582起活跃野火，其中31起处于失控状态。受高温和干旱影响，未来数周该国野火风险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此刻提示，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 HPV 疫苗科普问答。据介绍，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接下来来关注，今天呢是七夕，滨海颁证典、古建颁证典等成为了新地标，领证日过成了微度假，跨省领证如何催热婚恋消费的新风口。
1: 恋爱时约定我赚钱你存钱，分手的时候这钱该不该返还呢？法院又如何判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呢是七夕，我们首先来关注婚姻登记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

0: 新人啊，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呢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像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还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的颁证点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
1: 自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等等婚恋消费的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贺威通、青岛台记者王震的报道。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5: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2: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

0: 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

0: 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热恋的时候说一句我赚钱你存钱，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
1: 这种经营生活开支，刘女士都会另行转账，备注转垫付报销等此类内容。
2: 2024年9月，两人感情破裂分手，刘女士多次要求王先生对账并返还代为保管的积蓄，均遭到拒绝，于是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王先生返还10万多元保管款。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赵晶晶告诉记者，
3: 王先生不同意返还，认为刘女士备注存的钱是双方共同支配的资金，事实上这些钱也已经全部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开销与店铺经营，没有任何结余。即使认定为代管存款，自己向刘女士转回的钱款金额也已经超过了对方存入的金额，应当全额抵扣。
2: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女士与王先生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及保管款项的金额。我赚钱你存钱，情侣之间这样浪漫的口头约定能否成立保管合同？不少人认为，恋爱期间财产约定仅为情感承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这样吗？主审此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何婉如说，
4: 事实上恋爱关系属于人身情感范畴，并不排斥独立的民事财产法律关系，只要双方就钱款代管达成明确的合意，而且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保管合同即依法成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2: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承诺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 对于保管合同而言，法律并未强制要求订立书面合同，本案中双方我赚钱你存钱的约定并非单纯的情感表达，结合双方长期转账备注习惯，多次微信确认代管事宜的聊天记录，足以证实二人达成了资金代管的合意，刘女士备注存资金，法律性质明确为代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刘女士所有，王先生作为保管人依法负有妥善保管、不得擅自挪用处分以及应刘女士要求足额返还的法定义务。
2: 对于王先生主张其已经将刘女士的存款予以返还的意见，法院认为双方通常以转账备注区分资金性质，认定款项性质应当遵循这样的交易习惯。何婉如说，
4: 根据双方聊天内容，王先生会将部分刘女士寄存的款项存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因此对于王先生转账给刘女士的款项中备注为银行卡类型的款项，可以认定为对保管款项的返还，而对于其他未标明用途的款项，基于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无法确认款项的性质，无法认定为返还款项。
2: 扣除王先生已返还部分，法院判决王先生向刘女士返还保管款6万多元。一审判决作出后，王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恋爱转账、赠、借、存到底如何区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曹月分析，
5: 情侣财产纠纷的核心争议多为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会仅以转账流水总额笼统抵扣，而是结合转账备注、金额大小、资金用途、交易习惯、聊天记录等来判定款项性质到底是属于赠与、借款还是保管。
2: 不知从何时起，520、1314这样的数字组合被加上了爱的寓意，情侣间更是以此表达心意。严寒分析，
1: 赠与的核心特征实际上是无偿转移财产所有权，像日常的共同消费支出、特殊节日的小额红包、520、1314这种特殊寓意的转账，通常呢就被认定为是表达情谊的一般性赠与，款项交付之后赠与就完成，赠与人无权要求返还。而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大额赠与，比如说彩礼呀、购房呀、购车出资等，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如果双方最终没有能够办理婚姻登记，那么赠与条件就没有成就，赠与方可依法主张返还。
2: 婚恋纠纷中对于赠与的反驳就是借款，没有书面借条如何认定是不是借款？赵晶晶分析，
3: 借款的核心是双方存在到期返还的合意，如果转账备注标注了借还款，或者是聊天记录中有借款还款的明确约定，那么即便是没有书面的借条也可以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关系，出借方有权要求借款人全额返还款项。
2: 曹月说，这个案件中刘女士的转账标注习惯是她胜诉的关键。
5: 刘女士这个习惯值得大家借鉴，保管的核心是资金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收款方仅承

0: 单临时存放、妥善保管义务，无权自主处分款项。本案中存字的转账备注就是对款项保管性质的明确标识，既排除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也与转、垫付、报销等经营性往来款项做出明确的区分。
1: 生活中不少情侣认为热恋期间谈钱伤感情，宁愿让账目模糊，也不愿把钱说清楚。但法官强调，爱情无法用金钱衡量，但财产权益需要法律守护。
0: 大量婚恋纠纷显示，感情好时一切好商量，一旦关系破裂，当初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双方最难跨越的坎。我们建议情侣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应养成三要习惯：一要留存凭证。

0: 也不愿把钱说清楚，但法官强调，爱情无法用金钱衡量，但财产权益需要法律守护。
1: 大量婚恋纠纷显示，感情好时一切好商量，一旦关系破裂，当初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双方最难跨越的坎。我们建议情侣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应养成三要习惯：一要留存凭证。

0: 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1: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安公司施压。
0: 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实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护具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2: 他们基本上是处置的话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来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啊，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0: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2: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护具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0: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2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侦办打击的话，可能就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1: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再过几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呈现为副热带高压北侧冷暖空气交汇的降水，副热带高压内部午后到傍晚的热对流降雨，副热带高压南侧季风低压热带低压的降雨，以及西南地区有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带来的降雨。那对于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冷暖交汇的降雨来说，因为冷空气不强，加上副热带高压西伸，不利于大量水汽北上，所以降雨虽然频繁，但是总体强度不强。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呢，目前看有两个热带扰动，无论是否发展为台风，都会给东南和华南沿海带来明显的降雨，需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其中今天在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大部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后天加上地形的抬升作用，广西、广东沿海以及海南普遍有大范围的暴雨，其中广东、海南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而在西南地区呢，未来几天既有季风气流带来的降雨，也有冷空气渗透南下导致的降雨。虽然说这一带总体呢降雨在强度是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因为近期持续的多雨，部分山地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依然需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今天明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那很多即便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是达到40度左右，可以说是隐性的高温，而且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可以说昼夜持续，同样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欢迎。
0: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SDK， 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二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三是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900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四是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

假设信息泄露、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作为2024版目录的更新版本，2026版目录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当地时间19号，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方从乌克兰接回103名俄罗斯军人，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03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地时间8月19号，塞浦路斯政府官员对媒体表示，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他同时透露，塞浦路斯政府与伊朗方面保持着沟通与联系。据伊朗当天内部消息称，如果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伊朗可能会对欧洲实施打击。其中，保加利亚驻有美军加油机的贝斯莫空军基地和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英国空军基地将是潜在目标。据罗马尼亚国家水文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当地时间8月19号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的流量将维持在1300立方米每秒，预计到8月25号升至1350立方米每秒，但仍低于1985年创下的此前历史最低水平140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8月平均流量3900立方米每秒。近日，由于多瑙河水位连达历史新低，该国唯一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已经全面停运。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20%的电力。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近期辽宁、四川、江西、广西、山西、陕西等地接连发生货车肇事导致的死伤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货车司机要遵规守法、文明驾驶，牢记六不：不疲劳驾驶，不低速行驶，不争道抢行，不强行超车会车，不占道行驶，不超限超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半小时，先来说一说全民医保155规划的出炉。多层次医保体系会给我们看病报销带来哪些优化呢？
1: 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火箭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了，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记者现场体验大会的新看点。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呢，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0: 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共有300余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计含量十足。那么我们现在就连线今天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计含量十足。那么我们现在就连线今天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3: 好的，王毅，我先来说一下我走出展馆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点恍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走进展馆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未来世界，有的机器人在那跳舞，有的在打拳击，还有的在下棋。关键是有一些真的做得很逼真的人形机器人，它会冲着你说话，会眨眼，会笑，会做不同的表情。以至于当我离开这个展馆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一个很帅气的男生站在那个展台前，我得盯着他看几秒，我才能够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我们再来说一下细节，就是此次在北京亦庄的一个展览的区域是很大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 36%， 但是整体走下来感觉并不难走。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让机器人好走好容纳，那么这次展馆尤其是新启用的一个 C 馆，它的馆内净高度达到18米，它的地面的平整度是控制在3毫米以内。那么除了展会本身，我来说说我今天的午饭是怎么解决的。我没有去餐厅，我找到了一个叫机器人消费街的一条街。那么这个消费街呢，从餐饮服务到文创周边是应有尽有。我就在现场让机器人帮我摊了一个煎饼，然后又做了一杯咖啡。我后来逛的时候发现，在这条街上无论是咖啡、奶茶、果汁、中国的茶，甚至是酒，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王毅，
2: 感觉科技感十足哈。那么今年大会上最新亮相的机器人有哪些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3: 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多机器人。那我也捡几个我认为比较新奇的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灵巧。我在这个叫中科汇灵的展位，有四台全尺寸的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一个机器人乐队，他们也在现场和人配合来进行一些表演。这里面有吉他手、有贝斯手、有架子鼓手和键盘手，他们是各司其职。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吉他手的手指在这个琴颈上按弦，那么手臂呢就同时就可以扫弦，这两套动作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开发人员也告诉我说，吉他手的研发难度是最大的，因为他要同时兼顾到手臂的高动态运动和灵巧手的精准按弦。我也采访了展台的负责人马延娇，我们也听一听他的介绍。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3: 那目前呢，这支乐队是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而今天在展会的现场呢，它也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强壮。我在清浊动力的展台看到了目前全球最有力量的机械手臂之一，它叫做液电混曲超人型机器人，它的身高有足足4米。那我在现场看到它的时候，就感觉擎天柱站在了我的眼前。那么它首先呢是劲儿大，它的单指也就是一根手指最大的握力能达到200公斤，如果是比较瘦小的小姑娘的话，就相当于她一个手指就能举起2个人。那整只手的抓重能达到300到500公斤，也就是一只手能举起3到5个这样的小姑娘。其次呢，它还很精准，它的手指间的重复定位的精度可以控制在5微米的范围，真正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 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款产品还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的高压，还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超宽的温域，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特别的广泛。那么金卓动力机器人创始人总经理杨涛也这样介绍这款机器人。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3: 是的，现在呢，研发人员也正在把这个想象变成现实。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温度。我在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的展台看到了一个叫做小远的智能灵动导盲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的导盲机器人。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能够识别树枝、脚手架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导盲杖感知不到的悬空障碍物。它在室外的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在室内的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当然了，在现场我还碰到了老朋友强脑科技，他们的展示的强脑这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要戴上脑电帽就可以操作了，也就是戴一个帽子，而脑机接口呢，以后也就不再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戴上帽子就可以直接通过意念，你的想象去控制人形机器人来完成动作。比如说，你去帮我倒杯水，或者是去帮我拿一个苹果。那么我在展台呢，工作人员也给我介绍了这个产品的操作原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7: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6: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然后我们还有这种不需要训练的，就是视觉刺激的。
3: 今天这一圈走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机器人真的长大了。从导盲犬帮助视障人士重获出行自由，到机器人乐队在舞台上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态，再到脑控技术让人和机器之间的沟通更加的直接，这些机器人可以说不再是展台上仅供观赏的展品，而是真正能够走进真实生活、解决真实问题的伙伴了。王毅，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些机器人能够早日的进入寻常百姓家。感谢周瑶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我们接下来来聚焦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10: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9: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10: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 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0: 给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对于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0: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1: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1: 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年来，社会团体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时有发生。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今天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案，北京宜春企业商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项城防水协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 对

表机构疏于管理案。据介绍，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质量直接关系到社会团体的整体效能，直接影响行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际效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案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当地涉水环境复杂，搜救力量、医疗条件有限，涉中国游客意外事故频发。外交部和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帕劳安全风险，谨慎赴帕劳旅游，已在当地人员务必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 FPV 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8号，针对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在约旦河西岸遭到犹太人定居者侵扰一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表示，施展暴力的犹太人定居者符合恐怖分子定义，其行为不可接受，并称美国大使馆有责任介入。美国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基斯·埃利森当地时间18号起诉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指控后者拒绝向明尼苏达州移交一名涉嫌枪击移民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并要求阿伯特签署命令以推进人员移交和案件审理。有媒体称，该案再次凸显美国政府移民政策所引发的党派对立。此刻提示，根据天气预报，受季风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海南海口、登麦、临高、儋州、白沙、昌江、东方、乐东和三亚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8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其余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30到70毫米的降水。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美多州联合起诉原公司案开庭审理，罚金或达2000亿美元。
0: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我们来聚焦俄乌战场无人机远程攻防战升级。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

0: 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
1: 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
2: 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0: 林健表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据报道，美方已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
2: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0: 有记者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进行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
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这一案件呢，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八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5: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4: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6: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7: They lied to Congress.
4: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8: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4: 18号当天，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1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0: 晚高峰观军情。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发生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互相袭击，刷新多项战场记录，其中远程打击成为战场主角。有关俄乌远程互袭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俄境内击落累计超过10万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七月和八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月份。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乌军使用的两款无人机颇具代表性，
2: 包括它的安196新飞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叉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重量大概是200到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 FP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二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呢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弋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于生产。
1: 在乌克兰无人机密集出动的情况下，俄罗斯防空力量也在高效运转。在张学峰看来，无人机等新型打击平台的出现确实给传统防空体系带来了挑战。
2: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拦截这些无人机，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甚至还包括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
1: 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已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另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将资源重点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攻击无人机。张学峰分析认为，
2: 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那么对方的采用螺旋桨动力的这种拦截型无人机，你就很难追上这种无人机。如果使用传统的防空导弹拦截，那么消费比非常低，而且呢，乌克兰也没有足够多的这种防空导弹。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竺葵4、天竺葵5配备一些它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信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这样的话，随着新型的无人机大量的生产和运用，对乌克兰的目标构成的威胁就更大了。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讲述体育赛场内外的独家见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超联赛进行了一场补赛，北京国安队对阵上海申花队。了解中国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联赛里面最老牌的德比。结果呢，北京国安客场3-0战胜了主队申花。这场球散场的时候，有一位穿着红色的中国国家队球服，球衣背后印着7号，也就是吴磊的球衣号码的小球迷，遭遇到了一群身穿蓝色队服的申花球迷的围攻。这些人啊，操着方言，所以我只能听一个大概。他们似乎是在说，丢不丢人啊？你有毛病吧？公平来说，这些大人围攻的对象可能更像是孩子的家长，但他们激动的情绪还有指指点点的动作，把小朋友吓得也是全程不知所措。今天上午啊，我看到有人拍摄了同样是这场比赛，有球迷在看台上穿了一件蓝色但是不同国家队的队服，安然看球。机智的营销号就把这俩事儿放在一起制造矛盾，就好像油锅碰到了水花，舆论场一下就炸。如果您不看中超，我觉得您本能的反应是，这几个围着小孩的申花球迷，他们的戾气从何而来呢？这里面要先补充一个小背景，在小圈子里，近些年来中超情绪对抗最激烈的德比，其实已经不是京沪德比了，而是上海德比。而作为海港的标志性球星呢，吴磊这些年来一直都是那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球迷的圈子里有自己的所谓礼仪，比如上海德比你要穿吴磊的球衣坐在申花球迷的看台上，这就属于挑衅。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如果主队球迷认为我身边的人的着装构成了挑衅，周围的人都可以向保安投诉啊。保安会怎么做呢？他会把你转移到客队看台，这样就物理隔离了，主要是为了主队球迷不碍眼，客队球迷也安全。只要您常去中超的现场看球，就会知道这是约定俗成。正是因为所谓的约定俗成，所以很多申花球迷就觉得这位穿着吴磊球衣的小朋友的家长在耍小聪明，在故意挑衅我们申花球迷。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这起小冲突实际上不是发生在球场看台上的哦，它是发生在散场之后。比赛开始的时候你不投诉，为什么比赛结束了这些大人反而来劲了呢？因为这场球主队上海申花队输了，而且是0-3输给了老对手北京国安。这个时候他们无处发泄的愤怒和憋屈被一个孩子身上的七号点燃了。我数了一个在我眼里不懂规矩的家长，吓唬一下他的孩子，我还不够有力量吗？我是在捍卫我的主场啊，我是在教你什么叫做球场主队文化呀。有意思的是，在几万人的球场里，主队文化是道德制高点，但在几亿人的互联网大世界里，它显然不如保护孩子的制高点更高。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人站在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上，把申花球迷这个小群体打成了众矢之的。这个闹剧它赤裸地给我们展示了，当一群成年人无法处理失败，是如何懦弱地把愤怒包装成了正义，是如何聚在一起才敢放出声量，把情绪宣泄伪装成了立场表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员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华南以及南海会有持续的风雨天气，南海热带扰动强度在缓慢的加强，并且逐渐的趋向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受到它的影响呢，预计未来三天，华南南部以及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台湾、云南南部还有西部等地呢会有强降雨。其中明天广东沿海、海南、台湾南部、浙江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广西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另外呢，华南沿海、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还会有6-7级的风，阵风8-9级。此外，受到低压还有弱冷空气以及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弱暖湿气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三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未来天气关注点二，江南等地体感闷热， 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明后两天江汉、江南、华南西部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再加上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就算江南等地其他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也会出现隐性的高温。后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高温会逐渐的减少，但是闷热的感觉还是不会消散。25号之后，南方的高温可能又会从东往西再度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比如说武汉，20号到22号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在26、27度。23号到25号会暂时的退出高温行列，但是体感仍旧比较闷热。26号最高气温又会达到36度。那重庆明后两天最高气温32度，略略低于常年同期。22号开始呢，又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都需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李明，
0: 感谢李可亮的提醒。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继续进行，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也同期举行。博览会上首设机器人消费街区，设置品牌展示、科技文创、特色餐饮、互动娱乐四大板块近100个展位，让参展公众可以内场看未来，外场买现在。
0: 明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将正式施行。办法明确，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鼓励处理一般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4: 明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迎来第3轮比赛，这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重要的中考。
4: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正式发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市场普遍认为，该纪要将披露美联储官员们对于当前高债务成本、通胀粘性与就业下行风险的真实分析。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

0: 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箭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箭，这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 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

0: 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 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

0: 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 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

0: 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 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 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7: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9: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10: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1: 点火。
6: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1-2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12: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1: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6: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3: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6: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4: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6: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6: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 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5: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

0: 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看。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路边调研重点企业运营和项目建设情况；抓实田间病虫排查，筑牢稳产丰收屏障；靖远县扎实开展农作物病虫害排查防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近日，靖远县靖安乡汉沙西沙瓜迎来采收期，连片瓜田里瓜果饱满，瓜香四溢，田间采摘、分选、装车同步铺开，一车车新鲜西沙瓜从山间地头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奏响丰收进行曲。走进靖安乡西沙瓜地里，放眼望去，翠绿藤蔓铺满沙田，圆润硕大的西瓜掩映在枝叶之间，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弯腰采摘、搬运、挑选，收购客商、装运工人分工协作，过秤、码放、封车一气呵成，大型货运卡车整齐停靠在地头，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依托当地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靖安西沙瓜果肉沙糯，汁水充沛，甜度充足，凭借过硬品质受到各地市场青睐。近年来，靖安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把西沙瓜作为特色富民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田间管护，不断擦亮汉沙西瓜特色品牌，完善产销对接服务，打通农产品外运流通环节，小小的西沙瓜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8月1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县域重点企业

在建项目现场实地调研，聚焦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绿色转型、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面对面了解企业经营和项目落地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健运行，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陆斌先后来到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铁路专用线改造工程现场，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甘肃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白银金宇新药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陆斌强调，要紧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和关键期，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和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见效。要规范煤炭转运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碳排放，切实提升企业效益。要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加快整合集中区资源，构建电网、算网、物流网体系，打造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零碳产业园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延伸补强上下游产业链条，对标行业标杆企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产品提质、产业增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用好产学研合作基地，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大沟通对接力度，加快进展缓慢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生产操作流程，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从严从实抓好生产、施工、运营全链条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办代办相关手续，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坚决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和特色农作物安全生产防线，精准掌握田间病虫害发生动态，有效规避病虫害大面积爆发蔓延风险，近期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独石、新平、中堡、烟洞沟等重点种植片区，全面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田间巡查、监测排查及科普服务工作，全力护航农业稳产增收。本次专项田间服务工作聚焦辖区小麦、玉米、西瓜、黄瓜等主导农作物，精准锚定农业生产关键痛点。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地头，采取逐地块全面巡查、随机抽样核查、现场研判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细致化排查田间病虫害种类、分布范围、危害程度，精准研判病虫害发展蔓延趋势，为后续科学防控、精准施策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和实操依据。针对田间排查发现的零星病虫害隐患，以及部分农户田间管理不规范、病虫害防控方式不当、农药使用不科学等突出问题，农技人员现场开展科普答疑服务，结合各片区种植结构、作物长势实况及病虫害发生规律，向种植户细致讲解病虫害识别技巧、传播蔓延特点和最佳防控窗口期，解答农户在日常种植管理、病虫防治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同时重点纠正农户盲目用药、过量施药、随意防控等种植误区，积极普及绿色防控知识，引导广大种植户树立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绿色高效的科学种植理念，从源头提升农作物病虫害科学防控水平。长期以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始终紧扣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紧盯农作物育苗、生长、结果等关键生长节点，常态化下沉乡镇村组，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病虫害常态化监测预警、农业知识科普等惠农便民服务，持续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切实把优质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户身边，为全县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的技术根基。静园，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景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带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儿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

那也不管是不是传说呀，反正啊，水泊梁山介绍这个张顺水下的功夫和水上的功夫，那是十分的惊人呐。为什么称为浪里白条呢？浔阳江上的打鱼人还称张顺为浪里白跳，咱也不管是跳啊条啊，反正就说明张顺这个人呐，水上水下的功夫都很厉害。再说张顺为人豪爽仗义，沉稳果断，重情重义，而且呢不拘小节，还不怕硬。咱就说李逵啊，在江州那也是有名的黑汉子，在江州谁敢惹李逵呀？张顺呢，还真就把李逵在水上给制服了，斗败黑旋风李逵，显示出他仗义行事又非常的沉稳。在江州劫法场那场战斗当中，显示他重情重义啊，活捉黄文炳，又显示出他豪爽机智。为了救宋江逃离法场，他是不遗余力喝出一切，把生死都度之之外了。他智取安道全，救宋江一命，生擒黄文炳，生擒卢俊义，生擒高俅，无不显示出他的沉稳果断，勇猛异常，夜赴金山寺，使得宋江下江南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胜仗，又智取了润州城。只要张顺一出手，对手必损无疑。他得个天水星的称号，也是名副其实啊。眼下要打杭州城，他又要建奇功啊。单说他吃饱了喝足了，都准备好了，把那牛耳尖刀也都带上了，一个人悄悄的来到了水边，把穿的衣服脱下来放在桥底下，把头发又挽了一挽，下是穿着一个绢水裙，系了一条搭链，紧了紧绑腿，又摸了摸那把小尖刀，紧接着悄悄的就扎进湖水里边去了。在湖底啊，他摸到了拥金门边上，他把脑袋露出来了，四外看了一看，一看城楼上鼓打一更，再看着女儿墙有这么几个兵卒啊，在那寻风聊着哨。张顺突噜下的又扎进水里了，等了半个多时辰，按目下钟点也得有一个钟头啊。他再探出头来一听，城楼上没人吭声了，这肯定是这些巡哨的兵丁啊打盹了。这功夫他得抓住机会，偷偷摸摸的摸到了永金门边了。这城门呐，都是铁窗楔子隔着，伸手往里边一摸，有大水帘护着。他伸手一拉那水帘，没想到水帘上有绳索，上边拴着铜铃，他这一拽可坏喽，那铜铃哗楞楞楞楞直响啊。这一响，麻烦事来喽，就惊动了城上这些打盹的士兵啊，吓得张顺赶紧咕咚一下子钻进水里了，他赶紧就浮在水底下了。这时候就听城上的士兵互相就喊起来了，哎，我说有人有人，是啊，我听响动了，那人在哪儿呢？看一看。他们拿着灯笼火把往水里这一照，什么也没有啊，这人哪儿去了？就听有人说了，哪有人呐，有可能是有一条大鱼游过来了，把这水帘给撞了一下子，把这铃啊就给震动了啊。真要那样啊，那就没事了。他们互相猜测着，猜测了半天没动静了，他们也就不吭声了。又过了一会儿，张顺估计啊，这些人可能又打盹去了，他不能总在水底下待着呀，他得浮出水面换换气呀。咱也说了，有可能啊他嘴里边叼着个小芦苇管，这芦苇管透气，要不透气待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估摸着到了三更的时候，行了，我得呀钻出来看一看。

他抬起头来，这一瞧，看来这水路进城太难了，这水门太牢固了，不如我上了岸，我偷偷的爬进城。他可是真有点艺高人胆大，他也是有点异想天开呀。你说你在水里，人家不容易发现你，你一个人，你单枪匹马都不够啊，单枪匹马起码他有一匹马，你一个人进城，那不等于光杆司令吗？万一被敌兵发现，你连藏身之处都没有啊，敌军一上来，你只有死路一条啊。他打没打算回去呢？他想过，后来他一合计，我回去多没面子，我都夸下海口了，我在水下要打通一条路啊，得了，别回去了，我呀干脆闯一闯。想到这儿，他蹭的一下就上去了。他这一上去啊，他可真就有点自己啊找死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张顺呢，他也是个精细人，他也想先试一试，看看这些士兵是不是都睡着了。他在地上抓了一把土，在水边一捏合，就捏了一个这么一个大泥团子，捏好了泥团子往城上肉就扔过去了。那些没睡时的士兵一下子就听见了，啊，有动静，肯定是来人了。这一喊就把周围的这几个巡更的都叫醒了，几个人趴着脑袋往下就看，看了好几回什么也没看见。可是他们借着这微弱的星月之光再看，有个白点儿，这个白点儿在那干嘛呢？这个白点儿啊，正是张顺呐。张顺是个白人啊，为什么叫浪里白条呢？那脱光了衣服就是个大白条，本来这是个优点，可这时候啊成了缺陷喽。这一白和水面不是一个颜色的，水面是亮，它是白，这下子就被人家给区分开喽，结果就被敌军发现喽。大家伙啊假装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找到，装模作样的睡觉去了。他哪知道人家是装睡呀，其实啊好多这巡更巡哨的士兵啊都暗暗的躲藏在女儿墙垛口边了，暗中这眼睛都盯着这个浪里白头张顺。张顺在那趴了一会儿，行了，天快亮了，我得呀露露面了。他一看上边也没动静了，抓个泥团又扔过去了，一连扔了好几个，城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其实啊人家看着他呢，你这个宋军还能扔什么？你不能扔手榴弹吧？你扔手榴弹我们害怕，你想扔泥团你能扔你就扔吧，扔多少我们也不害怕，反正也打不着我们，看你能扔几个泥团了。这些人偷偷的就观察着这个浪里白条张顺。张顺呐，这回可上当喽。他怎么就不合计合计呢？一开始人家又喊又叫，现在没动静了，你就不合计合计人家是真睡着了？绝不能啊，现在都快四更天了，人家还能睡着吗？他呢就觉得人家真睡了，用手抠着这砖墙缝，一步一步的就往上爬。爬到城墙一半的时候，忽然就听城上这梆子梆梆梆梆梆敲起来了，这梆子一响，这些个军卒可就大显身手喽。哈哈哈哈，哎呀，你终于上来了，你想顺着水下这城墙往上爬呀，我们早有准备了，这回你可露不了头喽。人家早就做好准备喽，城墙上的弓弩还有苦竹枪鹅卵石一下子就往下打呀，连打带射呀，气子咔嚓的。哎呀，这一下子张顺可就走了背点喽。护城河下边水一点也不深，城墙上这些
弓弩手拿的这些强弓硬弩能直接射到水底下，你张顺再能潜水，你还能潜到哪儿去啊？啊！而且水中还有机关，什么机关呢？有一张大网啊，这个大网方圆十几丈，这一使劲儿都能给你兜住，兜完了，然后还能给你兜起来。张顺这一下去，人家就调动机关，整个这大网兜子就兜起来喽。张顺在这个范围内啊，他游不出去了，怎么办呢？只好被人家给罩到这个网里了。张顺一看，往哪儿躲呀？怎么躲也没地方躲，怎么藏也没地方藏啊！要是平时有阮氏兄弟在旁边啊，能给他罩着点儿，最起码能在外边啊拿着一些刀啊、枪啊、铲子，还有别钩啊、别杠啊，把这网弄破呀。可今儿个他一个人来的，这些长家伙事谁也没带，他手里只有一把小牛耳尖刀，这一下子可就麻烦了。他游又游不动，走又走不了，这时候啊，一旦万箭齐发，他可就躲不开了。可怜英雄啊，就这么着被这些弓啊、弩啊，还有什么鹅卵石啊，包括这些苦竹枪，这一顿乱撇、乱射、乱扎、乱打，就死在水中喽。浔阳江上英雄汉，水浒城中一猎人，一身是胆报宋江，勇进门外已归西。单说宋头领提前得到李俊送来的消息，张顺在水路要进城放火，里应外合好拿下杭州，宋江就提前做好准备了。可是等到四更天儿，也没看见城中起火呀，这怎么回事啊？张顺办事准成啊，难道他没进去城？咱说好了里应外合取杭州城、宁海军呐，那么现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又等了一会儿，宋江就有点困了，他迷迷糊糊趴在桌子上啊，就打了个盹儿。刚打个盹儿，呜就刮过来一阵冷风啊，这一下就把他刮醒了，好像做了一个噩梦啊。当他定睛一瞧，天儿已经大亮喽。忽然有人来报，昨天晚上张顺去拥金门邀月城，被乱箭射死在水中了。张顺的人头被敌军挂在城头了。哎呀呀！宋江一听是天旋地转呐，他就感到头重脚轻，然后扑通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了，不省人事喽！大家伙赶紧过来呀！拍打着宋江是连喊带叫啊，过了好半天宋江才缓过神来呀，放声大哭啊，张顺呐、啊、张顺大哥，对不起你呀、啊、你的离世等于揪了大哥我的心呐、啊、哎呀呀，宋江是真伤心呐、啊、紧接着是嚎啕大哭。咱已经说了张顺人缘好啊，跟宋江的关系那更没说的了，两人非常密切呀、啊、他跟宋江简直可以说情同手足，吴用和在场上的好多众将领都落泪喽。吴用一看光哭也不行啊，赶快擦了擦眼泪，又劝了劝宋头领，行了兄长啊，咱们化悲痛为力量吧，那年头倒没这名词儿，反正啊就这意思，别哭了，哭也没用了。宋江呢强打精神，把自己的眼泪擦干了。吴军师啊，吴军师，我一定到江边儿为咱们的好兄弟吊孝啊。吴用一听，兄长啊，使不得使不得，那地方太危险了，贼兵就在那看着你呢，有可能他们把弓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去吊孝，
好对您下手啊。宋江长长打了一声嗨声啊，哎，吴军师啊，咱们无论如何也得为咱们的好兄弟做法事招招魂呐。那好吧，宋江带了石秀、戴宗、樊瑞、马林，又带了500军士，偷偷摸摸从西山小路到了李俊的大寨呀。这李俊跟宋江把这情况一汇报，宋江也把他的想法说了，得了吧，咱们呢直接到灵隐寺见方丈吧。当他们见到方丈以后，又哭了一场啊，跟方丈就把这情况说明白了，请方丈为张顺送送经吧，超度超度。哎呀，这都是走形式，不管怎么说，宋江呢他得从心里边得到一些安慰啊，他也知道没啥用，没啥用这形式也得走。走完了这个形式，到了第二天晚上，安排小军主打了一个小白幡，插在了江边啊，上边得写着几个字，王继正将张顺之魂，边上又摆了一些祭品。这些事儿都准备完了，傍一更时分，宋江身穿白袍，金盔上得盖着一层大孝绢，和戴宗还有几个僧人从小山转到西陵桥。这军校啊都在下边把这什么黑猪白羊金银祭物还有灯烛都点着了，也焚起了香。宋江来到当中，开始正蒙朝着拥军门下，一边哭一边祭奠。这边戴宗在旁边得观察着呀，可别出闪失啊。这个僧人呐，还得摇着铃在诵着经，那是干嘛？那是给他招魂呐。这功夫可好，就听这桥下两边同声呐喊，不要让宋头领跑了，赶快把宋头领逮住啊，谁要逮住宋头领得黄金万两。哎呦，这下子可好啊，敌军就杀上来了。他们哪知道人家宋江啊早就有准备喽，马上就有人迎战。这桥下边有樊瑞、马林还有石秀，带着5000精兵早就埋伏好了，知道你得来，这回啊咱就较量较量吧。就听前边这大火着起来了，他们也都举起火把，兵分两路杀上南山呐。这南兵一看不好，人家有准备，赶忙就要回走，两边这宋军啊哒哒哒哒哒就追上去喽。要说这伙人呐好像是有备而来，怎么说呢，这个方天定听说了，说是有十几员大将啊保护着宋江来祭奠这个张顺来了。南军就派5员大将，有吴直、赵毅还有朝中袁兴，加上苏静。那么北边呢也有5员大将，这北边5员大将也就是北山的5员大将是温克让还有崔玉，加上联名毛迪、汤逢世，这两路兵马是10员大将，带着3000人杀过来了。人家宋江有5000精兵在这已经做好迎战的准备了，不好，赶快往回撤。他们往回撤，宋军就追，这一追呀，这下子可热闹喽。这时候天也快亮了，人家宋军准备这些人都是一个个呀带着气来的，在桥上这李逵、鲍旭、项冲、李衮领500步兵也呼啦一下子杀出来喽，还有一些牌手啊，这些藤牌手是刀枪不入啊，他用那铁牌子能挡住身体，
起码减少损失。这个时候

0: 舞着大刀，气得咔嚓就迎战上去喽。鲍旭一看，得了吧，我这刀得快点。结果呀，鲍旭就砍死了苏静，李逵也劈死了赵毅。这些细节呀，咱不用讲得太明白。这李逵大板斧一抡，他可不管他老娘是他二姨呀，浑轮一气呀，碰到他的斧子，那就算你倒霉呀。要不怎么说李逵是个杀人犯呢？他这斧子也太狠了。这敌军一看，哎呦，这黑旋风，得了吧，我们惹不起你，我们躲吧。宋军的人马已经杀进山里去了，眼看就到了灵隐寺。到了灵隐寺啊，宋军在这就聚齐了。到了灵隐寺一合计，咱先别追了，到了这儿，这就是临时可以安身了。两路人马都来了，宋江就吩咐石秀、樊瑞、马林呐，赶快帮着李俊把这西湖山寨好好的保护好，准备攻城。宋江就带了戴宗、李逵回到了皋亭山寨当中。吴用这些人呐，正在这着急等着呢，一看宋头领安安全全的回来了，哎呀，宋大哥呀，宋大哥，自打你走我就担心呐，看来咱们防备还是对了。不光防备对了，还活捉了毛敌，杀了四员战将啊。宋江赶快派人用木龙囚车把这个毛敌劫往张昭讨的大营，让张昭讨处理啊。眼下宋江还有一件大事要弄明白，这件事要不弄明白，宋江是坐不安站不稳。宋江要弄明白哪件大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这老话说得好啊，历史长河滚滚，好像七色彩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朝代不断，官官相斗何时，可苦了天下的百姓。这几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聊咱这正题儿。宋江回到了自己的大寨，有一件事儿让他是抓心挠肝呢。

什么事儿让他犯愁呢？眼下这独松关和德清这两个地方进展的如何呀？他合计来合计去，得了吧，别等他们的消息，把戴宗派过去吧。戴宗一个是腿快，再一个办事准成，情况要是不了解完，他绝不能回来。宋江为什么着急独松关和德清这两个地方的情况呢？他明白啊，只要卢员外进军顺利的话，两下兵马到这会齐，尽快就能拿下杭州城。靠他自己的力量想拿下杭州城，那可太难了，就得看卢员外那边进展的顺利不顺利了。这戴宗去了没多长时间，很快就回来了，回来赶快拜见了宋公明。主公啊，这回咱可得到好消息了，是这么回事儿。他这一说把宋江可乐坏喽，原来卢员外进兵是非常顺利，已经拿下了独松关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到咱们这儿会师了。宋江这一高兴，好好好，那就等着卢员外的好消息吧。这戴宗把这好消息都说完了，就得详细汇报汇报卢员外那边的进展情况了。戴宗说的呀不是那么细，不过把卢员外的大事情况跟宋公明是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宋首领啊，是这么个情况啊，当时这独松关地势非常险恶，两边都是高，在两山之间只有这么一条路，山上盖着一些关锁，关边有一株大树，这个大树据说都有1000多年了，光树高就有20几丈啊，你从树底儿望树梢都很难望见，因为这树太高了。像这样的大树在这个独松山比比皆是啊，这个独松山你要是站在山顶上，你就看山下边那是树木丛杂呀。关上守将有3员大将，为首的叫吴声，第2员大将姓蒋叫蒋燕，第3员守将叫魏亨。一开始他们经常下关跟林冲厮杀，林冲啊又立下战功喽，这林冲丈八长矛可就发挥威力喽。他首先把蒋印呐给挑伤了，这个吴声可就不敢下来喽，因为吴声没有蒋印，他们就抱定了在关上是死守不下去。后来这个厉天瑞又派了4员大将来接应，这个厉天佑可了不得，他带着4员大将，一个叫张俭，还有叫姚毅，还有个叫张涛，他们四个第二天下来就跟咱们厮杀呀。这男兵厉天佑很厉害呀，他一马当先和吕方他俩就打起来了。咱这吕方也厉害呀，他们俩斗了50来个来合呀，号称小温侯吕方，这下子可发挥出他的本事喽，打了50-60个来合呀，嘿，他呀一点也没在乎，而且是越战越勇，最后他一挤就把厉天佑给挑了。这贼兵上了关呐，这回是说啥也不下来喽。这些天呐，咱们在关下等了不少日子，卢先锋一看他们仗着这地势险要，得了，那你呀不下来，我也利用利用这险恶的地势吧，就派欧鹏、邓飞、李忠、周通让他们4员战将上山去探探路。可万万没想到这山上还有位将领叫厉天润呐，他跟厉天佑是哥们儿啊，他要为他的哥哥报仇，他就领着贼兵冲下关来喽。

结果这个厉天润确实功夫不简单呐，一刀斩了周通。这李忠武功本来就差点儿，一看不行，赶快拜吧，没想到也被他打伤了，现在正在救治啊。好在咱们接应的及时，把这三员将啊都救回来了。到了第二天，双枪将董平他急躁啊，他认为他这枪厉害，他就没拿对方当回事儿，要去报仇。结果在山上是大骂贼将啊，根本就没提防啊，被人家这一箭就射中了左臂喽。现在回到寨里啊，这手臂一伤就上不了战场了，只好现在用夹板把这胳膊给他夹起来，先把这胳膊保住啊。到了第二天呢，他还要去报仇，卢先锋把他劝住了，说什么也没让他去。过了一个晚上，这个胳膊呀多多少少的好了一点了，他也没跟卢先锋打招呼啊。他和张青商量完了，两人骑马就上关挑战厉天润呐。结果这厉天润和张涛两员将领一商量，既然你们俩来了，那我们俩就迎敌吧。人家两员战将就跟咱们的两员战将啊比划起来了。这董平他着急，他想一下子把对方赢了，越着急越出错呀。怎么说呢，他这一个胳膊使不上劲儿啊。这张青手里边那条枪啊，最后也没办法了。怎么的呢，他枪使的劲儿太大，扎进人家对方一棵大松树上喽，想要拔又拔不出来。后来他实在没办法，枪我也不要了，我自己啊先脱身吧。就在他要脱身的时候，被厉天润这一枪扎到小肚子，当时他就被戳倒了。他这一倒，董平赶快来救张青啊，他使双枪去救的时候，没想到这张刀在背后给他拦腰，就是咔嚓一下子，董平就被剁成两段喽。卢先锋知道情况以后，赶紧打马去应救，可是人家已经回关了，他在下边也是无计可施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后来呀，这孙新和顾大嫂立了功。宋江就得问呢，这孙新和顾大嫂他们俩怎么立的功呢？首领啊，是这么回事，您别着急啊。这孙新和顾大嫂他一男一女，他俩一合计，咱俩就装扮成山里的百姓，咱们上山去采药啊。一旦敌兵把咱们抓到啊，咱们都是穷百姓，他也不能拿咱们怎么地。如果他们要是不发现咱们，咱们就可以摸上去啊。你还真别说，这两口子这招还真好使，真就闯出了一条进山的小道啊。他们把这条道踩明白了，领着几员大将偷偷摸摸上去了。这几员大将啊也不简单，有李立、汤龙，还有石谦、白胜。你看他们要是在马上打仗不好使，你像白胜要是偷摸的走个小道啊，那比谁都强啊。这回他们可发挥长处喽，从小道一到关顶上，这时候已经半夜了，敌军呐都在被窝子里呼呼睡大觉呢。他们上去以后放起了大火，这南军一看关上起火了，以为宋军把关夺了呢，赶快弃关逃命啊。卢先锋抓住战机，点齐了兵马，冲杀上去喽。卢先锋立刻安排孙新、顾大嫂活捉原来的守将吴生，这李立、汤龙抓到了原来的守将蒋印，石谦和白胜啊还抓了原来的守将魏亨。现在把这三个将领都已经交付给张昭讨的大营。

让张昭讨处理。宋江听到这儿，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啊。不过他还有个事儿没弄明白呀、啊，咱们那几员弟兄的尸体弄没弄回来呀、啊？都弄回来了，都弄回来了。他说的这三员将领就是董平、张清还有周通，把他们一定厚厚的安葬在山上。大哥呀，这个事你放心吧，卢员外做得非常到位呀。卢员外把他们安葬完了，来个痛打落水狗，继续发兵追赶呐、啊，这追的才快呢，追了四五十里地，终于把这贼兵追上了。这厉天润一开始还不服，跟卢员外交战，结果卢员外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他给挑了，然后是乘胜追击呀。这时候敌军张俭、张涛、姚毅领着残兵败将，是勉强跟卢先锋啊打了几仗，根本不是卢先锋的对手，最后他们只好退回去了。他说完了，把公文拿出来了。这回啊，宋江相信了，怎么说呢？既有口头汇报，又有公文写的明明白白。宋江一看这行文，心里边哎呀，又是一阵伤心呐。卢员外是胜了，可是自己又损失了几员战将啊。眼下得怎么办呢？大趋势明白了，方腊的形势是越来，那么怎么想办法击应湖州的呼延灼内陆军马呀？这呼延灼的军马要是能杀上来，咱们三路兵马合兵一处就更有利喽。宋江啊，他想的对不对？想的很对，关键是呼延灼那边进展的顺不顺利呢？宋江想到这儿，一拍大腿，有了，他调李逵报去，项冲、李衮带领3000步军从山路去接呼延灼。这派马军呐，走山路他不好走，李逵这回可捞到实惠喽。我大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这可太好了。我大哥呀，终于让我独立作战了，给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带领着3000兵马和几员战将就去迎接呼延灼去了。李逵走了以后，宋江就开始组织他手下的军马先攻打东门。他派正将朱仝带领5000马步军直接杀奔菜市口门外攻打。当兵马来到东城门外扎下了大营，首先出来叫阵的是花和正鲁智深。这鲁智深一出阵就拉开了架势，他提着冰铁禅杖来到了城下，是大骂敌军呐。他这一骂呀，你还真别说，这城上的守将一看，哎呦，怎么来个胖大的和尚啊？这和尚骂的这话也太磕碜了，咱呐报给方太子吧。这些人赶忙啊就报告给方太子了。这方太子一听来个和尚骂阵，哎呀，你这胆儿可真肥了啊，一个大和尚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是和尚啊，你是和尚，咱也有和尚，赶快把宝光国师邓元觉请来。这邓元觉一听有个和尚前来骂阵，他就明白了，赶快过来了。回太子的话，贫僧我早就听说，在水泊梁山有一个胖大的和尚，这个人法号智深，手使一条冰铁禅杖，这条冰铁禅杖有60多，不妨这样，太子啊，你带着一些手下的战将到东城门上，看看贫僧和他斗上几。你给贫僧
关一关朕。方天兵一听，当时乐坏了，好好好，赶快就传旨，带领八员猛将，还有元帅石宝，都来到蔡氏门城上看国师和这个水泊梁山的鲁智深大和尚斗上一斗啊。这场戏可有看呐、啊！大家伙都瞪大了眼睛，他们也明白，这可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打斗啊！这谁败谁胜，决定了两下的命运呐、啊！这人呐、啊，都有好奇心，一个个这大眼睛都瞪起来了。别说他们这边瞪起了大眼珠子，梁山这边好汉也都站足了劲儿了。今儿个这大和尚可穿戴整齐呀、啊！你看这个邓元觉大和尚，身高足有8尺开外，眼似铜铃，大耳朝回，是鼻直口方啊！再看这个大和尚，今天他上身穿着一领烈火猩红的直裂，系一条虎筋打旧的圆绦，挂一串7宝阉割素珠，穿一双9环鹿皮僧靴，衬里是镶嵌儿。金兽眼心，双手使震光闪闪的混铁禅杖。当这大门吱嘎嘎嘎嘎打开以后，这吊桥也放下来了。那个宝光国师邓元觉带领500精兵短刀手哇就奔杀出来喽。花和尚鲁智深一看，原来是南军，怎么也有一个跟我一样的大秃脑瓜谢真和谢宝，这张俭和张涛两人是不是扣点儿低的了？碰到这俩猎户能好得了吗？哎呀，这时候啊，卢先锋可高兴喽，他和李逵的兵马汇合到一块儿，赶快回到高亭山，来到了大寨当中，他先参见了宋先锋。大家伙一见面，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可是，一提到折了董平、张清、周通，哎呦，大家伙一下子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可惜呀，可惜呀，可惜也没办法啊！赶快跟宋江得研究，既然兵合一处了，下一步得怎么办吧？大家伙在一块就研究方案。研究完了，到了第二天，宋江就安排卢先锋的本部人马先去接应德清县路上的呼延灼。等呼延灼的人马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对杭州城发起总攻。卢俊义按照宋头领的分析，点齐了手下的人马，就往凤口镇去了。到凤口镇正好碰见司行方的残兵败将回来，卢俊义一瞧啊，得了吧，哎呀，给你来个包圆吧。这回卢俊义又捡了个便宜，这一阵厮杀，司行方实在没地方逃了，逼到了水边，一下子投河自尽喽。其他的人马都被卢俊义给收降过来喽，他又把呼延灼给迎回来了。这呼延灼一看，副首领卢先锋亲自来迎接咱们，太好了，太好了！接下来他们合兵一处，就奔搞牛山来了。到了搞牛山，跟宋头领见面了。大家伙这回是来个战前的大会师啊！宋江非常高兴，一看两路人马都到了杭州外围了，被方腊占领的宣州、湖州、独宗关还有一些州衙府县现在都被大宋军给收复过来了，收复过来了马上得跟张昭讨办好交割手续，地面的管理得交给当地的衙门，这当地衙门的官员还是像以前一样由张昭讨直接报请皇上，皇上好下旨。

官员到这儿来好上任呢？宋江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城池拿下来了，做好安民，下一步的事儿跟他们就没关系了。再说宋江一看霍延灼的部队呀，去了两人呐，谁呀？雷横和公望啊。霍延灼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错了，司行方是被水淹死了。敌将有一位战将叫薛斗南，这个战将可了不得，他呢趁乱跑了，至今是去向不明。哎，宋江听完了详细的汇报，打了一声嗨声啊，可惜了，可惜了，可惜我的两个弟兄雷横和公望啊。宋江说着说着是泪如雨下呀，大家伙还得劝呐。行了，啥也别说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赶快想办法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吧，得为弟兄们报仇啊。你说你能为弟兄们报仇，人家方腊的人马不也都是中原人吗？人家为了什么呢？人家也为了报仇，就这么着继续打打杀杀。这人你争我斗，什么时候能斗出个头呢？咱们再讲《水浒传》这故事也好，讲争四寇也好，讲到后期咱基本上都是按照作者原来的意图讲的。为什么要按原来的意图讲呢？因为原来的作者他写的这部故事，他讲的是《水浒传》，这前期英雄好汉打打杀杀，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可现在归了大宋朝了，你就不能再打替天行道的大旗了，你们是朝廷的兵马了，你们为朝廷就得尽职尽责呀。你们既然要为朝廷尽职尽责，你们就得做好为朝廷献身的准备，你们为朝廷献身，你们等于为国家尽到了责任和义务了。在这书的结尾呢，就得介绍水浒上的这些当年的英雄好汉为国家要尽忠了，就得显得很悲壮啊。行了，咱闲话少叙，还得把这书说回来啊。宋江一声令下，安排伙食班子，杀猪宰马，犒劳三军将士。梁山好汉已经不像原来这一百单八将了，现在就属于缺胳膊少腿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衫。你看媳妇没有，你能再娶一个？哥兄弟要是缺少一个两个的，你上哪儿能娶了哥兄弟去啊？这梁山的哥们儿都是情同手足啊。这弟兄们欢宴完了，大家伙一看，哎呦，不得其正喽，打完了杭州，不知道还得有几位弟兄为国献身呐，谁也不想那么多呀，只能想尽快的把杭州拿下来。拿下了杭州城，就等于把潞州的大门给打开喽。当天晚上，宋江、卢俊义还有吴军师三位首领研究了一个方案，最后他们把这方案定完了，就开始落实了。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副偏将十二员攻打头朝门，这十二员大将为首的是报纸头林冲、双鞭呼延灼、刺发鬼刘唐，还有谢珍、谢宝、单廷圭、魏定国、陈达、杨春、杜迁、李云、石勇、花荣带领十四员将领去攻打艮山门。这十四员大将为首的花荣、秦明、祝武、黄信、孙立、李忠、周渊、周润、李立、白胜、汤龙、穆春、朱贵和朱富。这穆弘呢，他也指挥十一员战将去西山寨内帮助李俊攻打靠湖门。他这十一员战将啊，有李俊、阮小二、阮小五、孟康、石秀、樊瑞、马林，还有穆弘、杨雄、薛勇、丁德孙。孙新呢，也得领着八员大将啊，去东门帮着朱仝去攻打蔡氏和剑桥。这几员战将由朱仝、史进、鲁智深、武松、孙新、顾大嫂、孙二娘、张青。这东门寨内啊，
又有八员。

0: 大将，同李英还有各路的战将汇合到一块儿。这里边的战将有李英、孔明、杨林、杜兴，还有同伟、同猛、王英、扈三娘。你看看这里边安排的，孙二娘啊得跟张青搭档在一块儿，这王英啊得跟扈三娘搭配到一块儿。要是让扈三娘跟别人走啊，这王英小心眼儿，平时谁要是跟扈三娘说个笑话，他都不愿意啊。别看王英啊长得矮小，人又不起眼儿，可是呢他也喜欢吃独食儿，很怕这些哥们儿谁趁他不注意给抓的一口啊。最后这郑先锋宋江带领着21员大将攻打北关门的大路，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这些人呐，您就看一看吧，这可真是主力中的主力呀。头一位是军师吴用，第二位关胜，接下来是索超、戴宗、李逵、吕方、郭盛、欧鹏、邓飞、燕顺、凌振、鲍旭、项冲、李衮、宋清、裴宣、蒋敬、蔡福、蔡庆、石谦和玉宝寺。咱先介绍介绍宋清，把兵马调好了，直取四面的城门。宋江带着人马在接近北关门城下的时候，敌军就发现来攻城来了，城上是擂起了战鼓，吆起呐喊呐。在这战鼓咚咚的敲响当中，这城门吱嘎嘎嘎大开喽。这吊桥一放下来，石宝是一马当先呐，他就杀出来喽。宋江一看，既然你杀出来了，咱们赶快派将迎战。急先锋索超，这可是急性子，火了毛的脾气，挥起了大斧，也不搭话，飞奔就杀上前去喽。他和石宝就交起手来喽。这两马一相交，二马一盘旋，这顿厮杀呀，这一交手就是十几个回合。石宝就败个破绽，拨马就走。索超是急性子，赶紧追赶。关胜赶紧喊了一声：“不要追，不要追！”晚喽，这索超脸就被打了一锤呀，扑通一下子被打下马来喽。邓飞赶快去救，可这功夫石宝的马到喽。石宝这手法也太快喽，他根本就没容空，结果邓飞是措手不及，被石宝一刀就给劈喽。城中这宝光国师看明白了，赶快杀呀，城里边这些战将乘胜就追杀出来喽。这一下子宋江的兵马是大败而逃啊，这兵败如山呐，往北就逃去喽。好在这时候啊，花荣和秦明领着兵马冲上来了，把南军给截回去了，把宋江是救了驾喽。宋江回到大寨是长吁短叹呐，没想到这第一次交锋就被人家南军给杀得这么惨，又丢了2员战将。石宝这边可高兴喽，唱着打靶归来，胜利啊，回城了。那年头也没这歌，反正就这意思吧，哼哼咧咧的唱着小调，胜利了吗？谁胜利啊都得显摆显摆。这石宝他们的兵马也很高兴，宋军呐，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回呀，让你们都葬身在这杭州城外。再说这宋江回到了皋亭山大寨，赶快升起了大帐。哎呀，大家伙得研究研究方案呐，又损失了索超和邓飞2员大将，这心里边是真不是滋味啊。弟兄们接二连三的就这么左一个右一个，这可损失了十几位弟兄了。宋江明白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就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了，这要是顶不住，恐怕呀就有败北的危险呐。
1: 这要办。

0: 回去这些奸贼在皇上面前一打报告，我们梁山兵马还是没好啊。这次征方腊只能胜不能败呀。说句实在话，宋江他们想败都败不起呀。这几位首领还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呢。要说吴用来了主意了，他早就有安排，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既然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咱们也都看明白了，城内这些猛将十分勇猛啊，看来咱们要是硬打硬拼，恐怕呀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杭州城。真要是再坚持些日子，咱们的粮草可不多喽。人家南军是坐地虎，咱们是外白秧啊。依我看呐，还是按我的主意。他什么主意啊？他早就想好了，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宋江一听，你说智取用什么办法智取为好呢？依我看呐，宋头领，咱们应该这么办。先锋将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这回害得您挑大梁啊，您明天领着兵马继续攻打北门，城里的兵马肯定要出来迎战，他们眼下士气正旺，他们一出来迎战就中了咱们的计策了，你们呐就佯装战败了，把这些贼兵给他引出来，让他们离城池越远越好，到时候咱以炮声为令，他们只要离开他们的城门，这时候咱各门就一块攻城，一旦咱们有一股军马冲进城去，进了城里就开始点火喂号啊，这贼兵一看城里着火了，他们就不能再追了，马上就得调转马头往回跑，他得照顾他的大本营，他们只要一回转，咱们定能成功啊，咱们马上就追杀回去，到时候里应外合，这杭州城有可能就被咱们一举拿下了。宋江一听，哎呀，吴军师，你可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啊。好好好，咱们就这么办，这个方案定完了，可万万没想到麻烦事儿发生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司法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请问有何考虑？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9点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南海北部热带扰动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在原地回旋扰动，明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海大部分海区及海南岛沿海阵风有8到9级，请南海中北部海域过往船只、海上作业平台迅速采取避风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当地时间8月19号凌晨，据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发布的信息，巴西南部巴拉那州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造成22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19号5点28分，根据秘鲁地震研究所发布的信息，秘鲁首都利马发生4.8级地震，震中位于利马大区卢林西南方向42公里处，震源深度42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明天是世界蚊子日，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3: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4: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5: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 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7: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2: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7: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升上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2: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8: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2: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10: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 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9: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10: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9: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10: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痕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并

0: 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1: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盛夏的七八月份，尤其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到了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八九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八九月份的蚊子活跃远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七月和九月是密度高峰，八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七月和九月，八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6、7、8、3个月，九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八月份的略降低30%至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7月和8月，昆明地区呢7、8、9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八九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0: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1: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他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对于不吸血的雄蚊呢，他们的生存策略呢 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蚊。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 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

0: 深层和板眼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1: 嗯，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0: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静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河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1: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静水， 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
1: 嗯，
0: 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和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
1: 哦，
0: 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1: 嗯，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疾恐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1: 嗯，
0: 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
1: 嗯，
0: 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激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
1: 嗯，
0: 另外呢，疾恐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疾恐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疾恐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疾恐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疾恐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疾恐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 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嗯，对。
0: 另外呢。

0: 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的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0: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史。其中伊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食，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净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净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性食，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蚊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性质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

0: 让文字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文伊文，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1: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地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文伊文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三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温暖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 1.5 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文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的扩展，向北扩张。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白文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文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 20.2% 增加到 30.2% 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文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文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文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0: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哈、啊、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

0: 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纹翼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它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
1: 嗯，
0: 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他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他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哎，我还看到有一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察，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

0: 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被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他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荔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

0: 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
1: 嗯，
0: 嗯，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总的来说呢，这类设备可以这样理解 ：AI 消杀机器人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
1: 哎，您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啊，信号刚才有点不太清楚。
0: 嗯，好，现在如何？
1: 哎，没问题，您继续。
0: 嗯，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啊，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嗯，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手部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媒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鸡孔啃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赛瑞卡丁或者驱蚊汁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基酚，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
1: 对，
0: 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里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
3: 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

0: 后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

0: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乌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0: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3: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8: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奈何

0: 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

0: 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1: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0: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2: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0: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0: 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

0: 则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

0: 间，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6: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7: 我们是需要做到
5: 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6: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8: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19: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
16: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20: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21: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20: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6: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6: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 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陆滨调研重点企业运营和项目建设情况；抓实田间病虫排查，筑牢稳产丰收屏障；靖远县扎实开展农作物病虫害排查防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近日，靖远县靖安乡汉沙西沙瓜迎来采收期，连片瓜田里瓜果饱满，瓜香四溢，田间采摘、分选、装车同步铺开，一车车新鲜西沙瓜从山间地头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奏响丰收进行曲。走进靖安乡西沙瓜地里，放眼望去，翠绿藤蔓铺满沙田，圆润硕大的西瓜掩映在枝叶之间，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弯腰采摘、搬运、挑选，收购客商、装运工人分工协作，过秤、码放、封车一气呵成，大型货运卡车整齐停靠在地头，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依托当地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靖安西沙瓜果肉沙糯，汁水充沛，甜度充足，凭借过硬品质受到各地市场青睐。近年来，靖安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把西沙瓜作为特色富民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田间管护，不断擦亮汉沙西瓜特色品牌，完善产销对接服务，打通农产品外运流通环节，小小的西沙瓜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8月1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及在建项目现场实地调研，聚焦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绿色转型、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面对面了解企业经营和项目落地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健运行，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陆斌先后来到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铁路专用线改造工程现场，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甘肃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白银金宇新药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陆斌强调，要紧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和关键期，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和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见效。要规范煤炭转运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碳排放，切实提升企业效益。要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加快整合集中区资源，构建电网、算网、物流网体系，打造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零碳产业园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延伸补强上下游产业链条，对标行业标杆企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产品提质、产业增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用好产学研合作基地，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大沟通对接力度，加快进展缓慢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生产操作流程，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从严从实抓好生产、施工、运营全链条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各有关部门要主

0: 主动靠前服务，帮办代办相关手续，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坚决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和特色农作物安全生产防线，精准掌握田间病虫害发生动态，有效规避病虫害大面积爆发蔓延风险。近期，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独石、新平、中堡、烟洞沟等重点种植片区，全面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田间巡查、监测排查及科普服务工作，全力护航农业稳产增收。本次专项田间服务工作聚焦辖区小麦、玉米、西瓜、黄瓜等主导农作物，精准锚定农业生产关键痛点。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地头，采取逐地块全面巡查、随机抽样核查、现场研判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细致化排查田间病虫害种类、分布范围、危害程度，精准研判病虫害发展蔓延趋势，为后续科学防控、精准施策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和实操依据。针对田间排查发现的零星病虫害隐患，以及部分农户田间管理不规范、病虫害防控方式不当、农药使用不科学等突出问题，农技人员现场开展科普答疑服务，结合各片区种植结构、作物长势实况及病虫害发生规律，向种植户细致讲解病虫害识别技巧、传播蔓延特点和最佳防控窗口期，解答农户在日常种植管理、病虫防治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同时重点纠正农户盲目用药、过量施药、随意防控等种植误区，积极普及绿色防控知识，引导广大种植户树立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绿色高效的科学种植理念，从源头提升农作物病虫害科学防控水平。长期以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始终紧扣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紧盯农作物育苗、生长、结果等关键生长节点，常态化下沉乡镇村组，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病虫害常态化监测预警、农业知识科普等惠农便民服务，持续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把优质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户身边，为全县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的技术根基。靖远暖心托举景娃成长，用心守护景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景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带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儿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上文书说到了。这张顺他要一个人在水里边打开一条通往杭州水道，这通往杭州城的水道早就被南军呐用大铁闸给闸住了。这个张顺他也知道，要是能把这个大铁闸给他破坏了，梁山军就可以利用梁山水军的优势打他一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呀。张顺想的倒挺好，张顺就开始行动了。那么咱说到这儿，就得给大家呀介绍介绍张顺的为人。咱们在前文书只是大概的介绍介绍张顺和李逵打斗的情况，又简单的介绍介绍张顺呐在浔阳江那也是一条好汉，有名的江霸嘛。今儿个咱就详细的介绍介绍这个张顺吧。张顺生长在小孤山下，这水性咱就甭多说了。据有些资料介绍，说是他在水底下能有5-60里地呀。这个事儿啊，我合计是不是有点过于夸张？这潜水运动员才能潜多远呢？不过也有的资料说了，说是那时候啊，嘴里边要是叼了一个小芦苇管，通过这个小芦苇管来回换着气呀，在水底下要顺着江溜浮个20-30里地啊，一点儿也没，他可以来回换气呀。那么这张顺我估计就有这绝活。也有的说张顺呐、能在水底下待7天7夜，这事儿啊我不太相信。为什么呢？你说待7天7夜，你吃不吃喝不喝呀？你不吃不喝，别说在水里边，就是在陆地上也，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传说，咱也不管是不是传说呀。反正啊，水泊梁山介绍这个张顺水下的功夫和水上的功夫，那是十分的惊人的。为什么称为浪里白条呢？浔阳江上的打鱼人还称张顺为浪里白跳，咱也不管是跳啊条啊，反正就说明张顺这个人呐，水上水下的功夫都很厉害。再说张顺为人豪爽仗义，沉稳果断，重情重义，而且呢不拘小节，还不怕硬。咱就说李逵啊，在江州那也是有名的黑汉子，在江州谁敢惹李逵呀？张顺呢还真就把李逵在水上给制服了，斗败黑旋风李逵，显示出他仗义行事又非常的沉稳。在江州劫法场那场战斗当中，显示他重情重义啊，活捉黄文炳，又显示出他豪爽机智。为了救宋江逃离法场，他是不遗余力喝出一切，把生死都度之之外了。他智取安道全，救宋江一命，生擒黄文炳，生擒卢俊义，生擒高俅，无不显示出他的沉稳果断，勇猛异常。夜赴金山寺，使得宋江下江南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胜仗，又智取了润州城。只要张顺一出手，对手必损无疑。 他得个天水星的称号，也是名副其实啊。眼下要打杭州城，他又要建奇功啊。单说他吃饱了喝足了，都准备好了，把那牛耳尖刀也都带上了，一个人悄悄的来到了水边，把穿的衣服脱下来放在桥底下，把头发又挽了一挽，下是穿着一个绢水裙，系了一条搭链，紧了紧绑腿，又摸了摸那把小尖刀，紧接着悄悄的就扎进湖水里边去了。在湖底呀、他摸到了拥金门边上，他把脑袋露出来了，四外看了一看，一看城楼上鼓打一更，再看着女儿墙有这么几个兵卒啊，在那寻风聊着哨。张顺突下的又扎进水里了，等了半个多时辰，按目下钟点也得有一个钟头啊。他再探出头来一听，城楼上没人吭声了，这肯定是这些巡哨的兵丁啊打盹了。这功夫他得抓住机会，偷偷摸摸的摸到了永金门边了。这城门呐、都是铁窗楔子隔着，伸手往里边一摸，有大水帘护着。他伸手一拉那水帘，没想到水帘上有绳索，上边拴着铜铃，他这一拽可坏喽，那铜铃哗楞楞楞楞直响啊。这一响麻烦事来喽，就惊动了城上这些打盹的士兵啊，吓得张顺赶紧咕咚一下子钻进水里了，他赶紧就浮在水底下了。这时候就听城上的士兵互相就喊起来了，哎，我说有人有人，是啊，我听响动了，那人在哪儿呢？看一看。他们拿着灯笼火把往水里这一照，什么也没有啊，这人哪儿去了？就听有人说了，哪有人呐，有可能是有一条大鱼游过来了，把这水帘给撞了一下子，把这铃啊就给震动了。啊，真要那样啊，那就没事了。他们互相猜测着，猜测了半天没动静了，他们也就不吭声了。又过了一会儿，张顺估计啊，这些人可能又打盹去了，他不能总在水底下待着呀，他得浮出水面换换气呀。咱也说了，有可能啊他水里边叼着一个小芦苇管，这芦苇管透气，要不透气待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估摸着到了三更的时候，行了，我得呀转出来看一看。他抬起头来这一瞧，看来这水路进城太难了，这水门太牢固了，不如我上了岸，我偷偷的爬进城。他可是真有点艺高人胆大，他也是有点异想天开呀。你说你在水里，人家不容易发现你，你一个人，你单枪匹马都不够啊，单枪匹马起码他有一匹马，你一个人进城，那不等于光杆司令吗？万一被敌兵发现，你连藏身之处都没有啊，敌军一上来，你只有死路一条啊。他打没打算回去呢？他想过，后来他一合计，我回去多没面子，我都夸下海口了，我在水下要打通一条路啊，得了，别回去了，我呀干脆闯一闯。想到这儿，他蹭的一下就上去了。他这一上去啊，他可真就有点自己啊找死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张顺呢，他也是个精细人，他也想先试一试，看看这些士兵是不是都睡着了。他在地上抓了一把土，在水边一捏合，就捏了一个这么一个大泥团子，捏好了泥团子往城上肉就扔过去了。那些没睡时的士兵一下子就听见了，啊，有动静，肯定是来人了。这一喊就把周围的这几个巡更的都叫醒了，几个人趴着脑袋往下就看，

不是一个颜色的，水面是亮，它是白，这下子就被人家给区分开喽。结果就被敌军发现喽，大家伙啊假装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找到，装模作样的睡觉去了。他哪知道人家是装睡呀，其实啊好多这巡更巡哨的士兵啊都暗暗的躲藏在女儿墙垛口边了，暗中这眼睛都盯着这个浪里白头张顺。张顺在那趴了一会儿，行了，天快亮了，我得呀露露面了。他一看上边也没动静了，抓个泥团又扔过去了，一连扔了好几个，城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其实啊人家看着他呢，你这个宋军还能扔什么？你不能扔手榴弹吧？你扔手榴弹我们害怕，你想扔泥团你能扔你就扔吧，扔多少我们也不害怕，反正也打不着我们，看你能扔几个泥团了。这些人偷偷的就观察着这个浪里白条张顺。张顺呐、啊，这回可上当喽。他怎么就不合计合计呢？一开始人家又喊又叫，现在没动静了，你就不合计合计人家是真睡着了？绝不能啊，现在都快四更天了，人家还能睡着吗？他呢就觉得人家真睡了，用手抠着这砖墙缝，一步一步的就往上爬。爬到城墙一半的时候，忽然就听城上这梆子梆梆梆梆梆敲起来了。这梆子一响，这些个军卒可就大显身手喽。哈哈哈哈，哎呀，你终于上来了，你想顺着水下这城墙往上爬呀？我们早有准备了，这回你可露不了头喽。人家早就做好准备喽，城墙上的弓弩还有苦竹枪鹅卵石一下子就往下打呀，连打带射呀，气子咔嚓的。哎呀，这一下子张顺可就走了背点喽。护城河下边水一点也不深，城墙上这些弓弩手拿的这些强弓硬弩能直接射到水底下，你张顺再能潜水你还能潜到哪儿去啊？啊！而且水中还有机关，什么机关呢？有一张大网啊，这个大网方圆十几丈，这一使劲儿都能给你兜住，兜完了然后还能给你兜起来。张顺这一下去，人家就调动机关，整个这大网兜子就兜起来喽。张顺在这个范围内啊，他游不出去了，怎么办呢？只好被人家给罩到这个网里了。张顺一看，往哪儿躲呀？怎么躲也没地方躲，怎么藏也没地方藏啊。要是平时有阮氏兄弟在旁边啊，能给他罩着点儿，最起码能在外边啊拿着一些刀啊枪啊铲子还有别钩啊别杠啊把这网弄破呀。可今儿个他一个人来的，这些长家伙事谁也没带，他手里只有一把小牛耳尖刀，这下子可就麻烦了。他游又游不动，走又走不了，这时候啊一旦万箭齐发他可就躲不开了。可怜英雄啊，就这么着被这些弓啊弩啊还有什么鹅卵石啊包括这些苦竹枪这一顿乱撇乱射乱扎乱打，就死在水中喽。浔阳江上英雄汉，水浒城中一猎人，一身是胆报宋江，勇进门外已归西。单说宋头领提前得到李俊送来的消息，张顺在水路要进城放火，里应外合好拿下杭州，宋江就提前做好准备了。可是等到四更天

也没看见城中起火呀，这怎么回事啊？张顺办事准成啊，难道他没进去城？咱说好了，里应外合取杭州城宁海军呐、啊。那么现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又等了一会儿，宋江就有点困了，他迷迷糊糊趴在桌子上啊，就打了个盹儿。刚打个盹儿，呜就刮过来一阵冷风啊，这一下就把他刮醒了，好像做了一个噩梦啊。当他定睛一瞧，天儿已经大亮喽。忽然有人来报，昨天晚上张顺去拥金门邀月城，被乱箭射死在水中了。张顺的人头被敌军挂在城头了。哎呀呀，宋江一听是天旋地转呐、啊，他就感到头重脚轻，然后扑通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了，不省人事喽。大家伙赶紧过来呀、啊，拍打着宋江是连喊带叫啊。过了好半天，宋江才缓过神来呀、啊，放声大哭啊，张顺呐、啊，张顺大哥，对不起你呀、啊，你的离世等于揪了大哥我的心呐、啊！哎呀呀，宋江是真伤心呐、啊！紧接着是嚎啕大哭。咱已经说了，张顺人缘好啊，跟宋江的关系那更没说的了，两人非常密切呀、啊。他跟宋江简直可以说情同手足，吴用和在场上的好多众将领都落泪喽。吴用一看光哭也不行啊，赶快擦了擦眼泪，又劝了劝宋头领，行了兄长啊，咱们化悲痛为力量吧，那年头倒没这名词儿，反正啊就这意思，别哭了，哭也没用了。宋江呢强打精神，把自己的眼泪擦干了。吴军师啊，吴军师，我一定到江边儿为咱们的好兄弟吊孝啊。吴用一听，兄长啊，使不得使不得，那地方太危险了，贼兵就在那看着你呢，有可能他们把弓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去吊孝，好对您下手啊。宋江长长打了一声嗨声啊，哎，吴军师啊，咱们无论如何也得为咱们的好兄弟做法事招招魂呐、啊，那好吧，宋江带了石秀、戴宗、樊瑞、马林，又带了500军士，偷偷摸摸从西山小路到了李俊的大寨呀。这李俊跟宋江把这情况一汇报，宋江也把他的想法说了，得了吧，咱们呢直接到灵隐寺见方丈吧。当他们见到方丈以后，又哭了一场啊，跟方丈就把这情况说明白了，请方丈为张顺送送经吧，超度超度。哎呀，这都是走形式，不管怎么说，宋江呢他得从心里边得到一些安慰啊，他也知道没啥用，没啥用这形式也得走。走完了这个形式，到了第二天晚上，安排小军主打了一个小白幡，插在了江边啊，上边得写着几个字，王继正将张顺之魂，边上又摆了一些祭品，这些事儿都准备完了。傍一更时分，宋江身穿白袍，金盔上得盖着一层大孝绢，和戴宗还有几个僧人从小山转到西陵桥，这军校啊都在下边把这什么黑猪白羊金银祭物还有灯烛都点着了，也焚起了香。宋江来到当中，开始正蒙朝着拥军门下，一边哭一边祭奠，这边戴宗在旁边得观察着呀，可别出闪失啊。这个僧人呐、啊，还得摇着铃在诵着经，那是干嘛？那是给他招魂呐。这功夫可好，就